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7: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欢迎来关注本期内容。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个很有趣儿的针，它叫做动筋针。那么动呢，我们说这个是有一种波动的感觉，筋呢是筋膜的筋。那到底动筋针是应用在什么样的领域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针，能够通过什么方式来去干预到我们哪些的身体的一些不适呢？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请到我们的新朋友，来自长春市鹿园区中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那张丽红主任。主任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
7: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那老师今天也带来了动筋针，先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 好？来看一看，通过这个镜头跟大家展示展示到底长什么样。
8: 对，
7: 我们先不用打开那么细，因为这个太细的话可能看都看不见了，是不是？
8: 对对对，
7: 这个长度呢，我用手来量大概15公分，
8: 75公分，
7: 75公分。
8: 对对对，它有三个型号，是40的，一个是50的，一个是75公分。
7: 哦，
8: 对，我这个是属于长的，75公分的。
7: 所以我们以前可能不少的朋友会有这种针灸的爱好，愿意这个去找老师给做一做针灸。那针灸的针呢，可能跟这个比
8: 不一样，
7: 不太一样了，是不是？
8: 对，它的粗细长短可能是一样的。
7: 这回我们就把它打开吧。
8: 对，它里面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7: 还不太一样。老师给拿出来看一下啊，
8: 好，
7: 看看哪里不一样。
8: 它这个上边首先是有一个套管的。那么说我们打开之后把针取出来，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哈，它上边是有螺旋的。对，它上边好像能看清，它上边是有螺旋的。
7: 这个咱俩能看清，
8: 对对对，
7: 但他们不一定。
8: 我看看，
7: 因为太细小了。
8: 对对对，
7: 就是这一根针呢，我们一般如果您扎过针灸的话，那可能就是比这个要短一些的一个针，扎到某个穴位。
8: 对， 对， 对，
7: 但是这个呢很有意思。仔细看它这个针的部分，
8: 是有
7: 上面是就像把一根这个平滑的针拧了一下。
8: 对对对，
7: 那么这个你
8: 多个流纹螺纹在上边的，
7: 它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8: 对，它是这样的哈，我们这根针，比如说我们普通的针，我们是直接刺到穴位上的，但是我们这根针呢，是通过我们精准的找到这个动筋点，把它呢这个刺到这个动筋点。那么说它基本上都是在第二层，比如说我们的穴位，基本上我们是直刺或者是斜刺，但是这根针呢，基本上我们都是平刺的啊，所以呢它对这个身体的伤害特别小。那么说它这个因为它有螺纹，所以呢它可以跟我们这种浅层的筋膜制到一起啊，通过我们的手法我们可以给它制针，充分制针之后呢，我们进行有限提拉和极限提拉，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筋膜呀大面积的松解开，所以呢它 对这个处理筋膜的这个粘连呢，还有这个筋膜的这个打结啊，这个效果就特别的好。
7: 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感受到的针灸呢，是直插到穴位当中的。
8: 对对对。
7: 那这个筋膜针呢，就像我们穿针引线，是把它缝一下，就是大概是从皮肤的这个是叫表层吗？
8: 哎，对，
7: 表层
8: 浅层，
7: 浅层穿进去，然后呢，它依然在浅层的这个游走停留，它完全不是扎到里头，是平平行于我们的皮肤的。
8: 对对对，80%-90%的这个针刺都是我们水平进针，但是比如说一些特殊的部位，比如说我们松解梨状肌的时候，那我们是直刺的，因为梨状肌它是深层的肌肉嘛，对，我们浅层的时候我们是够不到它的。
7: 今天时间紧张了呀，不然我们一定找一个模特来现场扎一扎哈。
8: 有机会我们给大家这个现场操作一下。
7: 那有人可能会问了，说那又没扎到深层的那么深的穴位，有的时候疼起来感觉都不是表皮疼，是里头的这个筋啊、动的这个肌肉啊，那都挺深的地儿了。那你这扎表皮只是一层薄薄的筋膜，能起到效果吗？
8: 对，
7: 我觉得可能会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咱们在片花之后继续请到我们的张丽红老师、张主任跟大家来介绍，为什么动筋针通过表皮就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到底是我们的表皮、筋膜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筋膜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是物理性的变化还是化学性的变化，才会导致我们身体的肩颈疼痛、肩周各个方面的这个不适的问题？如果您也有相关的一些疼痛，比如说从肩颈、腰背、骨骼疼痛各个方面，那适不适合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动筋针？那怎么样去干预？您都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呢，主任也可以看到哈，我们的视频端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留言，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的不迷路。这就是我们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同名视频号，第一个会是智慧的会，第二个会呢是学会的会。另外呢，我们的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吉祥新闻端视频呈现，欢迎大家跟我们一同来学养生化健康啊、点点关注，继续分享我们的朋友圈。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跟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04318928588。这里是慧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今天我们请到长春市陆园区中医院我们的针灸康复科主任张丽红主任，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本期内容。我们的这个动筋针啊，其实可以干预到全身很多的地方，而今儿呢我们就重点说一说肩颈的疼痛。那说到动筋针，刚才我提出的这个问题和困惑，是不是您的患者朋友也会问说，这么表皮的一个动的这个筋膜就能够牵拉到或者说干预到我们多年不愈的肩颈的问题吗？感觉这疼都疼到膀子缝里头了。那您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8: 对，其实主持人问的问题，我在这个日常工作中患者也会来问我这个问题啊。那么说我们这个针呢、看似就是这个插入的是这个浅层的筋膜，那么我们可以叫做它是这个穿越啊，
7: 穿越了，
8: 对，是穿越了啊，在它的上边啊。比如说，我给大家打一个这个简单的比方哈，比如说我在给他做这个低头困难的时候，因为颈椎病会出现低头的困难，那么我在松解的呢是肩胛提肌，肩胛提肌呢相对来说它的层次比较深啊，那我呢我可以直接穿过啊，直刺这块，那么我也可以在第二层穿越。那么我做穿越的时候呢，我会给他做一个持续的有限的一个提拉，那么浅层的筋膜松解了，深层的肌肉也就跟着松解了。对，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在浅层的筋膜可以

0: 通过浅层的这个有限提拉、极限提拉，那么最后呢，达到深层肌肉的松解，这个真是可以做到的。
1: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整个肌肉、筋膜、全身好多地儿，它都是链接的非常密的。
0: 对，
1: 我记得一位老师说，说你在这个旋转我们的眼球的时候，我们的胸锁乳突肌就会跟着动，是不是？
0: 对，
1: 就你看着好像它和这儿离得这么远，但是你真的你在动眼球的时候，有可能身体不光是这儿，还有别的地儿，它这个筋膜都会有这个链接。
0: 有的时候咱们就说牵一发动千斤嘛，
1: 啊，真的是这样。
0: 对对对，啊，你比如说像我们迈步走一步路，可能都有200多块肌肉参与呢。
1: 哦，
0: 对对，
1: 你看我们有朋友说了，说在端午节的时候在新民大街体验到了主任的动静针，缓解特别好，第三天就直接找您去扎第二针了。
0: 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端午节的那次活动我们是周五去的，对，周五去的，完了之后呢，周一的早晨第一个患者就是我们在新民大街义诊的一个患者，完了之后呢，晚上我又给一个也是新民大街义诊的一个患者加了一个班，因为他是从这个高新那边过来的，他说主任我这4:30下班，我都5点能达到，能看到。我说没有关系，我在等他哈。结果给他做完的时候都要快6点了，从单位才能出来。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现场活动呢，大家是一种体验。
0: 对，
1: 可能人也比较多，大家也比较踊跃。但是老师这个时间精力有限，可能体验之后发现，真是不错。那突然间想到啊，还有膝盖的问题，还有什么后背腰的问题，所以这就成为一个由新朋友变成老朋友的一个过程。
0: 对对，
1: 嗯，说到动静针，那么我们之前在交流这个问题的时候，您就说了，说可能我们某一块的这个疼痛啊、肌肉啊、紧张拉伸，就好像把一张纸，本来平铺的一张纸，你给它稍微揉了一下，然后它就有褶皱了。这个它在您的中医理论，尤其是我们的筋膜当中，您再跟我们大家也说一说好不好？
0: 对，那个主持人真是这个做了很多功课啊。我们在这个讲课的时候，老师都给我们拿过一张这个面筋纸。比如说它就像我们一个前那个薄薄的一层筋膜，它揉了之后，就是你经常的劳损啊、拉伤啊，这条筋膜它就揉在一起了。
1: 就比如说我们
0: 打结了
1: 太正，
0: 对，
1: 或者大家翘二郎腿
0: 都有，
1: 就是你的这种肌肉的记忆就是会慢慢的对我们的这个表面的筋膜就会有影响了。
0: 对对对，
1: 可能不觉得怎么样，就是一层膜嘛。
0: 对
1: 那每一次我们动筋针这个拎出来的那个膜大概有一两吗？没有。大概有多少钱？
0: 这个他还不能用这个颗数来评论
1: 它，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小？
0: 它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呢会这个您是打折了对不对哈？之后呢，我们把针给你精准的下到你这层打折的这个筋膜里边去。完了之后呢，我们做有限极限的提拉。您说的还真对，就是在我们提拉的时候，针上有的时候会有缠药纤维出来的。
1: 就是我们说那个小筋，就筋皮儿，
0: 薄的小
1: 筋皮儿就出来了。
0: 你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但是我们再次进针的时候，它就会有阻碍了。因为我们把针拿出来的时候，上边会有一个浅浅的筋膜在上边的。对，那么我们拉，那可能观众朋友又问了，那我们这种拉伤会不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伤害呀？那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它是不会的。因为咱们的这个筋膜是特别的浅啊，特别的薄，就像一层薄薄的膜。我曾经这个解剖过这个羊肉哈，它上面有一层薄薄的筋膜。其实你给它拉完了之后，
1: 解剖过羊肉，
0: 对，春节的时候
1: 也是为了
0: 去
1: 了解这个筋膜
0: 到底是一个什么
1: 样的结构。其实不光是人，还有这个动物都有筋膜，
0: 的对，
1: 就是筋膜，我觉得它是一种保护性的，是不是？
0: 可以这么说，
1: 它保护了我们整体里面的这些肉、血液，它能够很好的包裹
0: 神经。对，
1: 对我前两天在看一个科普视频当中也说，说我们的皮肤有多重要，因为你的皮肤才把我们整个的人体它这个塑形，它把一个好多的内脏我们的器官把它包裹在一块，而皮肤的松与紧它也对内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你是有弹性的没有弹性的松懈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有变化。那筋膜其实我们可以
0: 这么说，
1: 对，
0: 它可能第一层的保护呢我们是皮肤，第二层我认为就是这个筋膜。
1: 对，
0: 当你这个筋膜要是出了问题的时候，你的周身，你说你的关节、你的肌肉，你包括会压迫这个神经，包括压迫这个血管，你比如说像颈部压迫神经了，它就会出现头晕、恶心、呕吐、前两天我就会有一个患者，他就恶心的特别的厉害，他到处看，包括什么头部 CT 也做了，核磁也做了，都没有问题，甚至都去想别的办法了，最后来到我这块，我们做了几次之后，真的这个眩晕其实当场他就已经解决了，完了

0: 又巩固了几次，他这个恶心呕吐也就缓解，甚至就消除了。嗯，完了还有呢，比如说刚才说压迫的是神经，那比如说压迫血管了，他会出不是，刚才是压迫的是血管，那么如果他压迫了神经了，他就会出现麻木。比如说有一个患者，他来的时候就是手指头麻呀，那么当时给他松解了一个斜角肌，完了之后这个麻是当时就消除了。所以就是动静针它治疗，它有是一个神奇的疗效，什么呢？它一定是一针有一针的效果，一次有一次的疗效。
1: 但是我们也会看到一些片子，很多人会拿着这个影像片子来找医生，说你看我这片子骨骼也没啥问题，为啥就这么疼？或者说可能看到有增生了，那您在给患者去解决筋膜啊包括调理的时候，您会对着片子吗？还是通过查体的方式更多呢？
0: 其实我们片子是一定要借鉴的啊。您比如说哈，如果他这个片子，比如说咱就说这个腰突，那么说他压迫了严重的这个椎间管出来之后，椎间管导致狭窄压迫神经了，也不一定是我们能解决的，我们只解决它这个软组织损伤的问题啊。比如说轻微的间盘突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要是严重的压迫了这个脊髓，严重的导致椎间管狭窄了，那个可能就不是我们这个针灸可能解决的了，可能你就得去骨科了。对对对。
1: 但是呢，也有人会认为说，只要我骨骼没有出现问题，没骨折，那这个养一养就好了。但其实我们用经验告诉大家，多年的这个经验，身边好多朋友说，有的时候光靠养不一定真的能把骨骼或肌肉拉伸筋膜损伤的问题养好，而是应该及时的进行干预才行。
0: 其实主持人提到这块，我还是建议一下子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哈，有病一定趁轻趁小病来治。就是当你比如说，我说我们有一些患者，他的效果特别的明显，就在哪呢？就是他是损，他没有影响他的关节活动度，没有影响他的功能障碍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就几次就解决了。但你要是严重的影响他的关节活动度了，比如说像那个肩周炎，你都抬不起来了，你形成了冻结肩了，
1: 对，
0: 那你这个时候你想那么简单的解决好像没那么容易。对，就没那么容易，
1: 越早干预越好。
0: 对，越早干预。
1: 但是您干预过的就是印象比较深的，他已经多少年都出现的老问题，在您这儿可能瞬间解决了，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例还记得吗？
0: 有这样的患者哈，我们这个腰疼疼了这个将近二十年了啊，将近二十年了。那么说我们通过这个动态的一个检测啊，我们精准的找到他的责任肌。啊，
1: 这个很重要。
0: 对，这个非常重要啊。我们把这个针精准的下到他这个疼痛的这个部位。那么我们这个找这个痛点，他不是找阿是穴，也不是找他这个啊就哪儿疼扎哪儿，这个不是。他一定是通过我们这个动态的分析，动态的检测，那么精准的定好这个责任肌。那么往往真的就会有一次能解决90%。
1: 就不是头疼一定医头，脚疼一定医脚，是要找到跟他解决他的链接的这个完全链接点。
0: 对，
1: 就像
0: 我
1: 们说
0: 动筋点。
1: 叫动筋点。
0: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理论上还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我们找点是基础。对，你这个点找的准不准，那它决定你最后治疗的成败的。
1: 太重要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您我看也有相关的这个介绍，您也是师承是吧？
0: 对，师承这个陈德成博士，是我们动筋针的发明人首创。对对对，包括我们
1: 未来有没有考虑过也带徒弟？
0: 我是有考虑的。
1: 有的哈。
0: 对对对，
1: 也可以考虑一下。
0: 我从了这个自从学习动筋针，接触动筋针，我是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做这件事情。就包括周六周日家人啊朋友啊亲戚啊，我都在做。如果是今天，我甚至有的时候会基本上自己能够得着的地方我都会给自己扎的。我也会认真的体验患者的这个痛苦。对不对？我们这个针到底有没有痛苦啊？
1: 是这样。
0: 其实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不到这种无痛，那么现在基本上啊大多数我们基本是在无痛状态下进行的。
1: 我的确感受过主任的这个动筋针，是还没有等感觉到疼的时候已经扎进去了，就非常的快。
0: 对，进针几乎是不疼的。
1: 是的，
0: 因为我们这块是有这个套管的，所以快速的 拍进去它是不疼的，
1: 瞬间就像蚊子在、
0: 哎、
1: 当你发现痒的时候它已经
0: 完事了，
1: 已经吸完血了是吧，大概是这么个思路，就非常快。
0: 对，
1: 越快的时候呢可能它越产生的那种疼痛的反射感
0: 就
1: 越
0: 少、哎、
1: 就
0: 越
1: 少、嗯、
0: 还没等你反应过来其实针已经进去了。我往往跟患者说，哎，我这针已经完事了，他说没疼，但是可能略微有一点疼痛，就是在我们在做有限和极限提拉的时候，但是呢那个绝对是在正常的一个患者能

0: 忍受的范围内。
1: 嗯
0: 啊，对对对，而且呢，我后来我在这个临床，我会发现这个动静针的治疗，是加拉近了我们跟患者的这个关系，因为我在不断的跟他去沟通，而不像我们做普通的这个针刺，扎完了，哎，你就在那儿等着我半个小时来拔针就完事儿了。而扎动静针呢，我要时刻的跟患者去沟通啊，那么说呢，哎，问他的这个感受，而且呢，我们把这个针做完了有限极限的提拉之后，他自己感觉哎呀松开了。对，当我们动静针的这个美优美的这个声音啪的一下响起的时候，其实患者和医生瞬间就心情舒畅了一下，因为啥？他松开了。
1: 您刚才形容的优美的瞬间的这个啪的一声，
0: 对，
1: 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筋膜找到了，
0: 嗯，
1: 通过螺旋的这个动静针的这个针给它旋出来之后，
0: 嗯，
1: 它会有一个断裂的过程，
0: 松解之后它会有一声瞬间的有一声啪的一声响，
1: 这声响代表着是把它跟原有的我们那个筋膜弄
0: 开
1: 了吗？
0: 对，拉开了。
1: 弄开之后，它有可能还，这两个断裂的筋膜还在体内，还说应该能拿出来了呢。
0: 其实它是不出来的。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针身会缠绕一些这个纤维、肌纤维啊，这个也那个没关系。就是你带不带这个肌纤维，它的作用都起到了。
1: 就是抻拉我们的这个肌肉组织，使我们骨骼特别难受、身体很难受的这个筋膜是给它
0: 拉
1: 开了。
0: 对对，
1: 这是一种物理性的断开吗？
0: 对对对。
1: 那它未来还会再链接吗？
0: 其实我们接下来，哎，对，那个主持人你提的特别好哈。接下来我们要干嘛呢？我们要做运动。对，我们通过带针运动，这个针我拉完了之后，我是给它再放到第二层的。啊，比如说我就是扎到第三层，那我再给它拉完了、松解完了之后，我也会给它放到第二层。那么放到第二层之后，那么它是带针运动的。对，这个运动呢，是我们有自己的运动方式的。啊，因为
1: 我再做一下脑哈，就是先在第三层给它断开了，
0: 对，
1: 然后你再把它再放在第二层，把这个膜还是针放在
0: 第二层，
1: 这时候通过运动再让它平铺这个筋膜，
0: 哎，对对对，我们再把这个筋膜二次的一个松解，
1: 太有意思
0: 了，完
1: 了
0: 之后呢是再平铺，那么它变得柔软了，有弹性了，啊，血液呢循环过来了，那么它的疼痛就会即刻的消除，
1: 回到你一开始不疼的状态，
0: 哎，对，
1: 重新开始，
0: 哎，对，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给他松解完了之后，好多的患者，比如说颈部哈，松解完了之后，好多患者跟我说，哎，主任，我的眼睛都亮了。
1: 嗯，
0: 那为什么呀？他的血供上去了。
1: 是的，
0: 对对对。
1: 你会发现，哎，怎么头脑也清醒了呢？眼睛原来的干涩也会，视物模糊也出现了这个好转呢。
0: 对 对, 对。
1: 整个你的这个后背牵拉的，就像你背着一个麻袋或者被人牵着那个绳，感觉
0: 就
1: 被放松了。
0: 对，就被放松了。
1: 我真建议大家可以有时间去到我们长沙市六园区中医院找找张主任，感受感受哈。如果真的常年被颈椎、腰椎、骨骼的问题所困扰，那不妨去感受感受。今天呢，我们这一时段呢，和大家先聊到这儿。下一时段，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您的问题，可以继续留言在我们的视频端，会都会看到。那比如说有人说，那我现在这个症状，可以细说一说，适不适合动筋针呢？那对年龄有没有要求？对慢病有没有要求呢？对晕针的有没有要求呢？您都可以给我们留言，主任第一时间看到，会给大家进行回复。

0: 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意式病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意式病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明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

0: 等会儿就过去了。
1: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4: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4: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4: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8: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9: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问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0: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与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11: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10: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响音。
9: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这里是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长春市鹿园区中医院我们的专业人士张丽红老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动经针。刚才呢，在上一时段我们这了解了不少，是不是？说到动经针，那其实也有朋友会说那什么样的类型，什么样的病症适合去扎动经针，咱们给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12: 啊，好的好的。这个动经针呢，它适合的人群很广泛。比如说咱从这个头上开始说啊，从头开始说，比如说头痛啊，肩颈痛啊，我们所说的什么颈椎病啊，胸廓出口综合症啊，比如说肩周炎呐，肩袖损伤呀，包括这个肱二头肌的长头肌腱炎呢，这是肩关节的。比如说还有这个腰痛，那么腰痛，比如说慢性的腰肌劳损呐，腰间盘突出呀，比如说坐骨神经痛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梨状肌综合症啊。那么现在还有好多，比如说什么骨放肌的损伤啊，还有这个大转子的这个拉伤啊，都会有啊。现在还有叫什么大转子疼痛综合症的啊？
9: 这叫什么病？
12: 对呀，
9: 大转子
12: 对疼痛综合症。对，完了还有呢，我竟然见过一个患者，他带来的这个核磁的报告说是叫骨方肌的一个损伤。对，现在因为这个检测的仪器越来越精密，它越来越精准到某一块肌肉了，所以呢，这是给我们临床又提供了一个更主要的一个依据。
9: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监测和检测的仪器，就是说在扎之前，我们要通过仪器怎么来判断？
12: 其实如果是说他带来这个核磁，那我们要遵照这个核磁的这个报告。如果他要
9: 报告，
12: 哎，对，他要是没带，那就是通过我自己的检测，
9: 嗯
12: 啊，通过我的动态检测，比如说这个患者的这个他指哪儿疼，完了之后呢，那不一定是他指的疼痛就是他的病灶部位，我再通过我的动态分析啊，这个关节活动度的一个检测，那么一个疼痛范围的一个检测，那么说呢，我来精准的给他定这个动静点，那么这个腰这个病啊。

0: 有这个踝关节的扭伤，那么前几天我就做了一个踝关节的一个急性扭伤啊，这个效果都会非常的好啊。完了，比如说还有足底筋膜炎呐、还有我们的网球肘啊，还有这个檀香指啊，那么还有这个腱鞘的囊肿啊，所以它这个适用症特别的广泛。那比如说啊，这个说来说去，这些都是一些软组织的损伤。那比如说我脏腑的问题，我可不可以调？那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哈，它脏腑的问题它也是可以调的，
1: 这就更深层次了。
0: 啊，
1: 是不是
0: 那就说明啥呢？就是人体是由一个大的筋膜，你脏腑有脏腑的筋膜，那么肌肉有肌肉的筋膜，对吧？哈，那么说脏腑的筋膜，比如说这个胃肠功能的紊乱，还有这个胃酸的这个反流啊，还有这个，比如说便秘啊，还有这个尿这个，比如说这个尿频啊，或者是尿便障碍。完了还有呢，男性的性功能障碍，那么女性的痛经啊，宫冷不育呀、还有这个崩漏啊，我都是调过的。
1: 这个真的是很广泛、
0: 对，
1: 不光是我们想到的，就是一个骨骼的这个肌肉的
0: 问
1: 题。
0: 对，完了还有一个大家这个美女最感兴趣的就是她可以减肥塑形。
1: 我刚要说，难道也有减肥？
0: 对，她可以减肥塑形。那我们曾经最佳的这个业绩是，上腹部86.5，我们减完了是变成82，一次性减了4公分。那么说这个脐周我们是从89减到86，下腹呢稍稍差一点，下腹呢会1厘米啊，最好的时候我们上腹能达到4.5厘米、啊，对，是非常可观的。
1: 很多女孩子听完之后可能
0: 就
1: 更欣喜了啊。
0: 它是什么呢？就是可能这个分量你不一定就是能掉多少，但是你的形体一定是变了。形体是能变了。那么现在呢，就是好多这个减肥的这个产品，可能是这个重量下来了，但是肌肉的松弛我是接受不了的，对吧？哈，但是你用了动筋针，它是在减肥的同时，它是塑形的，对，就包括我这个胳膊的这个
1: 肉，白白肉，
0: 对，我也可以去做，包括大腿的局部的肌肉的这个丰满，我们也可以用动筋针去给它减肥塑形。
1: 这个面是比较广的，
0: 对，
1: 可能还会有人问了说呢，一般您说针灸啊，就可能都得一次去个连续多少天，还得有个周期。那动筋针呢，老师，是一次就能解决问题呢，还是说有一些疾病是一次可以解决，有一些呢也需要多次的呢？
0: 好的，那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比如说哈，你要是一个急性的腰扭伤，或者是急性的这个颈椎的一个那个脖子的一个那个扭伤，就落枕吧，咱咱们老百姓常说的一个落枕，那好，基本上我们就是一次，最多也不会超过3次。完了，这个针呢，好在哪儿呢？它不是天天扎，我们一般的呢是一周扎2次。对，那比如说颈椎这块，我左边也不好，右边也不好，那可能我今天给你扎左边，我明天给你扎右边啊、但是呢，你下次再来就3天以后再来了。对，
1: 为什么要有隔个3天呢、
0: 对，因为它这个筋膜是有一个修复的过程的。
1: 不能说我天天来，这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1: 筋膜像您说的，好不容易蹬开了，然后铺平了，你不能马上再去打扰它，
0: 再去持续的再去松解，这个是不对的。对，一般呢，我们同一个部位，我们是3天松解一次。但是不同的部位，比如说，我今天治颈椎，我明天做腰，那没关系，你明天还可以来。对，因为现在这个颈肩的问题和腰腿的问题，其实有的时候在这个中老年这个朋友患者朋友身上，它是同时发生的。它并不是说的，我就脖子难受，其实好多伴随着腰也是难受的。所以我这样的患者就是多数他都是他今天是做这个颈椎啊，完了过2天他又来做腰，完了甚至呢他会带着他的家人，就往往我会出现啥呢？本来我是在那做治疗的时候约的是一个患者，一抬头，哎呀，家里边人都来了，
1: 全家总动员，是不是？
0: 对，是这样的。完了之后呢，我们还有一批这个教师的这个患者群，就说他们来了，他会把办公室的这个人都带来。对，
1: 这就是特别受欢迎的动筋针。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可能通过我们的这个护养社会健康的平台，向大家这个了解，先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动筋针。有可能说完之后就有很多人动心了，不光是动筋针了，还动了心了哈，就可能要动动腿直接去了，感受感受，然后带着我们自己这个多年 年的常年的老毛病，希望可以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也有人说了，说那你看它不光是筋的问题，肌肉啊、筋膜啊，甚至骨骼可能都已经增生了，这样的难不难呢？在您这儿？
0: 它是这样的哈，如果真正有骨那个骨质的增生的这个问题，这个是实质性的这个

0: 变我们是改变不了的、
1: 嗯、
0: 但是呢比如说有小关节的紊乱，我们通过松解筋膜最后达到筋柔骨正。对啊，所以说它这个我们是可以调理的啊。有的时候必要的时候呢，我还会轻轻的给患者做做手法。
1: 嗯，
0: 所以这都是我对患者的一个偏爱的啊、
1: 哎。
0: 所以我是不惜花掉我的个人时间，就是希望患者能有更好的疗效。
1: 嗯，
0: 对。完了最后呢，哎，通过我真的松解筋膜，通过我的手法呢，再回正这个关节，最后真正达到筋柔骨正，那么彻底的给患者的这个疾病给他调理好。
1: 嗯，而且呢，老师在这个做完动经针也会教大家几个动作。其实我说有的时候生活习惯，我们的坐立行走的这个姿态也非常的重要。
0: 对，
1: 并不是说这一次扎完了你就彻底什么也不用管了，该低头低头
0: 不行
1: 哈、啊、是不是你的坐立行走还是有所要求的。
0: 那是肯定的。比如说哈，像我的朋友，像我的患者朋友，我都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带针运动，我会把这个动作每一个动作都会认真的教给他。而且呢回到家我是留作业的
1: 啊，还会有作业。
0: 我会把这个颈椎的这个保健操会发给他、
1: 嗯、
0: 对，让他比如说在一个办公室，哎，跟那个同志们啊，这个工作闲余的时间，中午休息的时间
1: 一起动起来，是不是？
0: 动起来，对、
1: 嗯、
0: 其实我更倡导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的运动方式、
1: 嗯、对
0: 对，而不是说你跟我治疗之后咱俩就这一面之缘咱就结束了、
1: 嗯、
0: 我在我的微信这个朋友圈里边80%是我的患者朋友，对，我会经常跟他们互动，我也希望经常听到他们的反馈、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呢能更多的促进他的这个疗效，那么也能给我提出更宝贵的意见，我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我也在不断的调整我自己的治疗方式。
1: 嗯，这是一种互动、
0: 嗯、
1: 不断的交流、
0: 嗯、
1: 就会得到更多的信息、
0: 嗯、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惠阳生活健康，让我们共同了解也是揭秘动经针。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惠阳生活健康，我是惠宇。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长春市鹿园区中医院，也是针灸康复科主任，我们的新朋友，未来也将是我们的老朋友张立宏主任。说到这个动筋针，那我们可能也不少人现在已经了解了，它挺长的，那大概这个没有到这个一拿的长度，但是呢也大三分之二的这个一拿的长度，差不多，但是呢会解决我们身体很多的问题。刚刚您也提到了从头到脚，包括有人说那我买个脚脖子，这个是不是也可行呢？
1: 可以呀，
0: 可以哈，
1: 对，
0: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就是崴了脚之后一瘸一拐的，非常坚强的照常上班学习，觉得你不能因为这个请一天假吧，但是呢有的时候该干预的时候可能还得干预，
1: 对，必须的啊。对，其实不要觉得这个小的这个慢性的一个疼痛，哎，过几天我就好了，但是事实上他的病根是留下了，你比如说你再次不小心可能崴的还是这只脚，有没有发现崴的哪只脚下次还是，
0: 习惯性崴脚也是有的，
1: 性来讲，你比如说我前两天就有一个患者的家属，其实他这个应该差不多得有两年了，完了之后呢崴了一次脚脖子之后告诉我，主任这个点还在疼，完了那天哎正好我就给他就一针啊，一针扎了两次，他告诉我不疼了，找不着自己的痛点了，对对对，所以呢这个针呢、它不单解决你急性的问题啊，你当时的损伤，它更主要是你这种千年不愈的慢性损伤，
0: 千年不愈的慢性损伤
1: 对它、它也是可以给你、给你这个解决的，而且它解决起来之后呢也没有，我后来发现是不是这个病程长，但是只要你关节不制动，其实它花费的时间跟你急性损伤的时间其实差不了多少，对对对，但是一旦要是影响到你关节活动的受限了，比如说那种动筋筋，其实那个难度还是挺大的，
0: 就是五十肩，
1: 对对对、对，完了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比如说面瘫，面瘫这个我为啥要拿出来特意分享呢，我们有一个患者面瘫是四年了，特别特别爱美的一个老太太啊，她那个面瘫到处去治，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只要我一张嘴，她的眼睛就无限的缩小，就无限的缩小，就是哎，慢慢慢慢就缩回去了。就是这个，因为她爱美呀，所以她一动嘴角，她眼睛就动；她一动嘴角，她眼睛就动啊。完了后来呢，之后其实那天我也是在尝试哈、就给她扎了一次，那眼睛再也没有那种现象了。
0: 您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了所有的面瘫啊，肢体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就是脑部脑血管疾病后遗症的手的这种肢体的问题，面部的肢体，它是不是也是筋膜一下子瞬间就聚集在一起了呢？
1: 但是比如说哈，你要是中枢神经系统损伤，我们还不能用这个解释，就刚开始的瘫痪我们不能用这个解释，但是呢如果它长期慢性的迁延，它一定是有筋膜的这个粘连，比如说我这个偏瘫患者，你看偏瘫患者他是一个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就是这个呢我们动筋针其实是不直接治疗的，或者是不是很合适的，但是呢因为我们科是康复科，那么说他脑血管病的患者是占主要的，那么在这里边我会挑选一部分患者，我来给他解决肩痛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患者他就抬不起来啊，他每次做运动的时候这个手就到这个范围，但是我把他肩关节疼痛的这个筋膜给他松解开之后，哎，他一下子就能180度了，对，所以呢那我们在这个偏瘫患者身上这个肩痛我们可不可以解决，其实我们也可以的，也可以的啊。那么前两天我有一个患者，他胳膊其实他的肌力还是可以的，他抬不起来，那么我们松解完了这一针之后，就一针哈，一下子啊就
0: 太开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啊，所以说这个给患者带来的震撼是他前所未有的、对，所以呢我们这块的这个患者对我们的依从性就会特别的好，对，完了每次来住院的患者也好，门诊的患者来也好，他都说哎，主任就是我就扎那特殊的针，那叫什么针呢？筋针，他说是筋针
0: 特殊的针，
1: 对对对，是特殊的针、其实我说就是动筋针啊。所以呢每一个来到我们这的患者，我们都会认认真真的给他做评估啊，给他做检测，那么只要是适合我们扎动筋针的患者，我们是一定是给他做到这个最好的服务啊。我也希望有这个面瘫久治不愈的，那么也可以到我这块来尝试，也许我会帮到你。
0: 说到这儿呢，我还想到了身边有一群热爱运动的伙伴们，
1: 嗯，
0: 动不动会打羽毛球啊，打网球啊，或者跑步啊，也会有很多运动伤，比如说网球肘啊，这个膝关节啊等等问题。当然了，像您说的，如果还没有达到关节的损害之前，出现的一些制动的问题，或者说这个运动某一个点出现的一些疼痛的问题，不妨也可以尝试我们的动静针。
1: 对，
0: 今天说了这么多，最后一点点时间也交给我们的张丽红主任给大家做一个小结哈。那到底那个用短短的几句话说什么是动静针，能解决什么问题？那么这个大家针对这个动静针适合所有的人群吗？给大家说一下好吗？
1: 好的好的啊，我们这个动静针呢是由这个陈德成博士首创的啊，他是呢基于中医的筋经理论，那么还有这个筋膜理论，现代的筋膜理论，还有这个现代的解剖学，还有这个运动康复学的这个理论啊，完了之后呢，我们是用特殊的这个工具啊，它是一个螺旋的这个针的这个工具啊，我们通过三步一流程，那么患者的主诉你是哪疼啊，我再通过动态的检测，那么说定准他的责任肌，定准他的动筋点，我们把这个针下去之后进行这个有限极限的提拉，把你这个筋膜给你打开之后，你的疼痛会消失，你疼痛消失了，你的关节活动度就打开了，你的功能就恢复了。对，那么说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那么下呢，我们做到这个十几岁的孩子，那么上到呢八九十岁的老人都是可以的，它几乎没有什么紧急症。对，它是跟我们针灸的紧急症是一样的，比如说这个患者醉酒啊，啊，比如说贫血呀，啊，就是哎这些啊，比如说空腹啊，那么这些我们不扎。对，那么其他的他几乎没有紧急症的，对，
0: 比如说他血糖比较高的人可以，
1: 这个没有问题，
0: 血压呢高的，
1: 血压高的也没有问题。
0: 那我再问一个，追问一个，那这个人本身有慢病，高血压、高血糖，你能解决吗？
1: 这个呢，他不治这些疾病啊，但是高血压这个呢，比如说你要是没有原因的高血压啊，我查不出来我是什么的，什么原因来的啊，我们
0: 不是原发性的，继发性的，
1: 继发性的哈，比如说我们真的就是有这个经验，我们比如说这个高血压头疼，我们把头疼解决了，哎，他的血压竟然降下来了，有过这个经验。但是呢，他一定是因为头疼导致的高血压，而不是因为高血压导致的头疼。对，
0: 可以相互链接。
1: 哎，对。

0: 对对对。
1: 所以刚才呢我们的主任也聊了这么多、
0: 嗯、
1: 我相信如果您是新来的朋友可能再一次对动静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0: 嗯、
1: 那今天呢只是一个开启，未来呢我们会继续请到我们的专业人士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全省乃至全国的好朋友共同了解我们的中医药文化的这些精髓，值得我们去关注的这些手法针法、
0: 嗯、
1: 那希望大家伙呢都能够在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当中共同学习更多的养生之法、
0: 嗯、
1: 再次感谢我们的张林红主任，谢谢主任，我们再见。本期出诊会与复诊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上午9:30，会养生会健康和您不见不散。

0: 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人手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程，全面排查作业环境风险，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杜绝盲目作业违规操作，全力防范有限空间安全事故。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叶氏病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叶氏病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呀、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
22: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九七六新闻周刊带您轻松听新闻。
1: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九七六新闻周刊，我是魏希。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下面魏希带您一起盘点本周国内发生的大事小情。本周封面：种养加公文旅齐发力，燎原东风做活梅花鹿致富文章。本周关注：日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发布。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两部委明确16项中央惠农补贴6月底前全额发放。本周热点：商务部聚焦汽车改装等6领域出台17条举措。本周聚焦：守护餐桌安全，生鲜肉菜如何正确存放。本周热议：车厢内外温差变化大，旅客出行需多加注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封面新闻：
1: 燎原梅花鹿饲养历史源远流长，积淀下的养殖经验与资源禀赋，为产业规模化、链条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地从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到现代产业园的智慧养殖，从一鹿一马的诚信溯源到打造精深加工集群，以小切口破题大纵深推进，把梅花鹿这篇大文章写进百姓生活，写进市场。本周封面请听报道。
2: 在东丰县吉林梅花鹿种质资源保护中心，一只只梅花鹿换上了红棕色的夏日新装，眼下正是公鹿收容期和母鹿产子期，同时也是鹿场最忙碌的黄金时节。鹿场管理员正忙着为每一只梅花鹿建立数字健康档案。
3: 依靠一鹿一马电子耳标，就可实现梅花鹿的全流程追溯，从出生、防疫、饲养、鹿茸采收各环节数据同步上传。这枚电子耳标是燎原梅花鹿产业迈向标准化发展的关键支撑。
4: 鹿茸售价比市场价还高一层，看着鹿圈里活蹦乱跳的小鹿，我心里特别踏实。
5: 电子耳标，也就是电子身份证，能够确保我们的鹿子种源纯正，今后能卖上好价钱。
6: 透明可信的品质验证，大幅提升了鹿产品的市场认可度与品牌公信力，实现了优质有价。
3: 燎原市依托国家级梅花鹿保种场和全国首家梅花鹿基因库两大平台，把种源保护、提纯复壮、良种扩繁这些关键环节牢牢抓在手中。但这只致富鹿能跑多远，还得看产业链条的延伸程度。在东阿阿胶马记药业公司，马记鹿茸制作技艺传承人熟练地操作榨茸各个流程，现代化设备对鹿茸进行精细化研磨灌装，鹿系列中药饮片就从这里销往全国各地。
6: 守住东丰梅花鹿的道地基因，为大众消费者提供品质过硬、值得信赖的健康产品。
3: 在燎原，鹿产品加工企业都在经历从卖原料到做产品的转身。
7: 全力抓好14个精深加工项目建设，把一只鹿分成几十种产品，让鹿茸、鹿血、鹿骨、鹿皮都变成高附加值的商品。
2: 在东丰县养鹿关山园，每天都会上演这样一幕：驯养员一喊名字，小鹿就会小跑过来，先点头问好，再轻轻叼走红枣干。这可不是马戏团的把戏，而是为了让梅花鹿亲近游客而想出的妙招。
8: 夏天鹿群最活跃，游客最多，一只小鹿一天能跟300人互动，成了我们这里明星员工。
3: 离此不远就是全国首个鹿主题手作文旅融合示范空间，在这里游客可以亲身体验打磨缝制鹿皮手包、腰带、鹿皮鞋、鹿皮帽，让鹿皮制品成为燎原新的伴手礼。
9: 把养鹿、观鹿、鹿文化串成一条线，这才是完整的鹿之旅。
3: 依托400多年的养鹿史，燎原持续深耕突破，为传统鹿产业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当地投入2亿元研发资金，深挖鹿茸的药理价值，推动产品转型升级。鹿茸被加工成胶囊、口服液等制剂，产品适配大众日常消费。

0: 费。
1: 推动吉林大学、吉林农业大学等六所高校院所与吉林省本地涉路企业达成深度产学研合作，破解多项产业技术难题，
2: 聚焦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突出我市纯种梅花鹿资源优势、东阿阿胶龙头带动优势、产业平台集聚优势，不断推动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
3: 本周关注，
4: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关注。日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正式对外发布，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确定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并提出了多项重点任务与政策举措。本周关注，请听详细内容。
5: 规划对我国“十五五”时期就业提出了总体要求，“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同时还部署了九方面重点任务，包括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等。
6: 这次就业规划强调啊，就业优先的战略目标，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把就业放在了一个非常优先的这个地位来进行这个考虑。那在具体的这个实施过程中的话呢，强调就业政策和其他宏观政策的一致性，又做出了具体的措施。同时的话呢，整个规划里面也要强调的话呢，要根据我们国家现有的这个制度体系来建立啊整个就业的监测和评估体系，尤其的话呢，提出了对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啊这个影响呢，要建立专项的这个调查制度。
3: 亮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亮观点。农业农村部、财政部下发通知，要求2026年16项中央惠农补贴6月30号前全部兑付。补贴覆盖耕地保护、种粮、农机购置、养殖、农业保险等领域，普通农户、家庭农场、合作社均可申领。全国推进一卡通直达发放，同步公示补贴清册，保障夏收后经营主体及时领取补贴。现实落地惠农补贴是稳粮增收硬核举措，补贴覆盖农业全生产链条，直达农户账户，减少中间损耗，切实降低种养成本。持续完善补贴体系，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从资金层面筑牢粮食安全根基，把政策红利精准送到田间地头。网信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规范企业平台数据收集、存储、使用全流程评估标准，明确数据安全主体责任，打击违规采集、泄露用户信息行为，护航数字产业规范发展。数据安全是数字时代底线，新规划定清晰监管边界，压实平台企业主体责任，平衡数据开发利用与个人信息保护，以制度约束数字乱象，营造安全有序网络环境，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教育部批复天津大学设立全国首个脑机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纳入交叉学科招生。脑机接口属“十五五”重点未来产业，覆盖医疗康复、人工智能等赛道，行业跨学科人才长期紧缺，专业将整合神经、电子、AI 多学科资源，培育复合型人才。新设脑机本科专业是布局未来产业的先手棋，打破传统学科壁垒，针对性填补行业人才空白，以高校育人助力技术突破，产学研同向发力，让前沿科技更快落地民生，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3: 本周热点，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热点。在前不久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有关部门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巨大消费市场，聚焦汽车改装、房车露营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本周热点一起了解。
5: 据介绍，近日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

0: 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发布。这些举措坚持问题导向，推动破除行业发展障碍。
1: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给、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
0: 盛秋平表示，今后相关部门将支持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同时优化服务供给，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此外，还要加强汽车人才培养，支持高校、职业院校开设相关专业，构建支撑体系，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2: 本周聚焦，
3: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聚焦。守护家庭餐桌安全，生鲜食材的储存至关重要。合理分装、规范存储，既能延长食材的保鲜周期，还能有效抑制细菌繁殖。那么不同的食材可以在冰箱储存多少天？日常又该如何科学存放呢？本周聚焦带您了解。
4: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在零下18摄氏度冷冻条件下，新鲜猪肉、牛肉、羊肉可存放4到12个月，新鲜贝类、鱿鱼3到6个月，新鲜鸡肉12个月，新鲜鱼肉多油脂不超过4个月，新鲜鱼肉少油脂6到8个月，肉馅猪牛羊鸡肉3到4个月，熟肉2到6个月。在保持4摄氏度冷藏状态下，新鲜猪肉、牛肉、羊肉可存放3到5天，新鲜贝类、鱿鱼1到2天，新鲜鸡肉、鱼肉1到2天，肉馅猪牛羊鸡肉1到2天，熟肉3到4天。正确存放生鲜食材需做到以下几点。一、生熟分开存放，生肉、海鲜等食材要与熟食、即食食品分开存放。二、即食分装冷冻，大块肉类可按每次食用量提前分装，再放入冰箱冷冻。三、密封保存，尽量使用保鲜袋、保鲜盒密封保存。四、定期清理冰箱，及时清理过期变质食物，并定期对冰箱清洁消毒。
2: 本周热议，
3: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热议。暑假将至，乘车出行的人们增多，夏季室外高温与室内低温温差悬殊，客流集中的车站候车大厅和车厢内制冷设备持续运转，冷热交替极易引发旅客身体不适。那么旅客在出行时该怎样避免因温差产生的身体不适感？长途出行又该做好哪些健康防护呢？本周热议一起关注。
5: 建议旅客出行前务必预留充足时间，避免匆忙赶路，到达车站后可先在进站口附近稍作停留，让身体适应室内温度，再进入密闭候车区域。需要转乘的旅客也应遵循类似原则，到站台上先定定神，放缓节奏，看清引导标识再行动，以给身体充足的缓冲时间，从而有效降低冷热急转引发的健康风险。随身行李里不妨备一件薄外套，以便减少冷热交替对身体的刺激。
6: 除温差引发的身体不适外，赶路带来的体能消耗同样不容小觑。旅客在高温环境下出行，会加速人体能量流失。身处这种状况，我们该如何做好自我防护？
7: 建议旅客出行前正常用餐，随身携带好饮用水和糖果、饼干等零食，身体不适时及时补充，尤其要留心老人和儿童，他们体温调节能力较弱，高温天气下更需避免暴晒，勤补水分。同行者需留意他们的身体状态，确保旅途平安。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本周封面：仲养嘉公文履其发力，燎原东风做活梅花鹿致富文章。本周关注：日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发布。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了两部委明确16项中央惠农补贴6月底前全额发放。本周热点：商务部聚焦汽车改装等6领域出台17条举措。本周聚焦：守护餐桌安全，生鲜肉菜如何正确存放。本周热议：车厢内外温差变化大，旅客出行需多加注意。以上就是今天976新闻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魏希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律师大咱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网上说跳广场舞会伤膝盖，股骨头都坏死，以后可不能跳。我这老胳膊老腿的，可经不起折腾了。
1: 是啊是啊，我也听说了，这可咋办？跳这么久了，不会已经把膝盖弄坏了吧？以后啊，我可不跳了。
2: 大爷大妈，我是刘教练，别担心，跳舞对膝盖的影响啊，得具体分析。从运动医学看，姿势正确，像跳舞时膝盖的自然伸直，避免过度弯曲扭转，强度合适，不过度疲劳。适度跳舞能增强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保护膝盖。如果有的大爷大妈呀，膝盖本身就有旧伤或者是关节退化问题，跳舞就得格外注意了。要是拿不准，别信网上的片面之词，最好咨询专业运动康复专家或者是医生，他们能按照个人情况给出科学建议，这样大家呀就能放心的跳广场舞啦。
3: 莫信不实谣言，乐享健康晚年。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3: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

0: 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1: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2: 哎，我真的。
2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2: 去就去。哎，那个，
24: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梦想吉林广。
1: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午时，新京当令。
2: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0: 享，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3: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患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郭亮，您现在可以搜索抖音号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来关注直播。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节目外法律热线0431-8567-1234，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全线开通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学法、知法、懂法、用法，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
0: 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律师到咱家，我是主持人郭亮。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贾建军贾律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现在开始提问，拨打热线电话。马上来迎进吉林市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你好，
0: 请讲。
2: 我打的一个事情就是咱们这个土地啊，土地这不之后不就是那什么吗？整库消亡啊，整库消亡是正事儿。我这个吧叫陈继乡啊，是咱们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口前镇奶子乡六顿社员。他呢在这个他有个啥插曲呢？他在93年他结婚，94年生个双胞胎儿子，生出之后吧，他丈夫一看双胞胎儿子就找不去媳妇，就吓跑了，就跟别人结婚去了，就把他扔下了。扔下这孩子呢是到了99年，这不应该上学了吗？上学了他就转到吉林市去了，这户口是集体户口，哎。就从他家，从他爹妈，他跟他爹妈一直生活在一起，完就转出去了呢。这队里头呢，就把他这个就算啥呢？整户消亡。他爹呢是在，我看看多少年之前，他爹在5-6年之前去世了，他妈先后去世，就两个人不什么都瘫痪，他就啥也不干了，就伺候爹妈，那是正常，伺候爹妈是应尽的责任，对不对？完了，伺候都伺候走了，先后就都走了。走了之后，他现在土地也有个承包使用书也找着了，找着呢，他这个签字吧，甲方呢就写个6-2-672，好像就写这玩意儿。甲方，乙方呢，他爹的名，他爹叫陈凤林，他爹的名是别人给签的，因为他爹没念几天书，写的不那么柔软。他爹写那缝那插着在里头插。
0: 嗯，李先生，咱不用说这么细致，现在就想问您，您所说的这个双胞胎呀，他俩有没有分到土地呀？
2: 啊，有，他俩是94年生的，生完了后来完了队里头，他妈妈那阵他妈在世，他妈就找民政局的说的，这双胞胎咋得分点地呀？你得让他生活呀，就这么的立混给研究给分到地了，分到地现在他做个假证明，就简单说这个合同。土地这个承包合同、使用合同，就简单说，这个他爹的。

0: 口人的地呗，对不对？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四口人的地一共分了多少？五口人，还有谁？
1: 五口人的地，他爹嘛，完了还有他本人，完了还有他俩孩子，生双胞胎嘛，俩孩子。
0: 这五个人的地是不是？
1: 哎，对对对，总共是8.33亩。哎，
0: 五个人地才分了8亩啊。
1: 8.33亩。
0: 对呀，
1: 哎，
0: 那人家分的少啊，
1: 哎，
0: 你确定这是五个人的地，对不对？
1: 啊，对对对。
0: 然后呢，
1: 对对对，
0: 您现在想说的是爷爷奶奶还有那个父母都去世了，对吧？
1: 父母亲没去世，就他这孩子的妈没去世，啊，他那个孩就简单说，他这孩子属于姥爷姥娘呗，都去世了。哎，这回要整户消亡，说他不在了。哎，给他就重新整个假合同，可以这么说。
0: 您现在说的是，您不用强调，就是李先生还是，我觉得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您不用去判断这事儿是真的是假的，咱只描述事实，您了解的事实就可以了，不去做判定，好不
1: 好？
0: 好
1: 好好。
0: 啊，
1: 哎，我了解了。
0: 所以说，您现在说的是，到底您所说的是这俩孩子是跟他的妈妈和姥姥姥爷一起分的地，对吗？
1: 对对对，
0: 你看，你一会儿又说什么改嫁了，完又怎么样的？就是说，这俩孩子是跟母亲以及姥姥姥爷在一个台账上，您认为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呢，姥姥姥爷去世了，母亲还在吗？
1: 在。
0: 啊，母亲还在。然后村上说是整户消亡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您现在能确定这8亩3分3分3的地是这五口人的地吗？那咱们说了，吉林省人均3亩3分地儿，他们家怎么能五口人就一共分了8亩地呢？还是说这8亩地只是这个姥姥姥爷的？
1: 不是，因为这里头他们选举就是给照顾给孩子点，就是简单说没向国家要求给那么多，照顾他给孩子点，哎，给点口粮的意思。
0: 嗯，这事儿您都是有证据的，对不对？那么土地确权证上怎么登记的？登记了谁的名儿？有多少地？
1: 现在确权证上吧，就是找的那个确权证，在那个档案，在那个大队档案室照来的，照来你就写着他爹他妈，完了8.33，别人的名都没给。
0: 他爹他妈是谁？是姥姥姥爷吗？
1: 啊，对，姥姥姥爷。
0: 嗯，好了，咱问一下贾律师。
2: 是这样的啊，就您说这个问题，如果如您所说的，按照您说的，就是当年分地的时候，姥爷姥爷和他母亲还有两个孩子都分到一起去了。啊，不管你分了多少亩，那么如果是确实分到一起了，如果说现在母亲还在呢，只是姥爷姥爷去世了，那这个不属于整户消亡，但是如果是确实说当年分地的时候，人家姥爷姥爷是自己单独一个台账的，他们分了8.83亩是多少亩也好，如果是说他们单独一个台账，跟那个和他那个母亲，他们就是分出来的，他们单独一个台账的，那么现在就确权也是姥爷姥爷那个单独确权的，那就属于整户消亡了。所以这个你得看这个具体的情况啊。
1: 他这个对里这么说的，对里说的，因为你99年你户口转走了，孩子上学了，就没有你，就这么就给重新人家立个合同，叫土地承包使用批合同。
2: 不是，土地承包零现在什么？
0: 您听着，李先生，
2: 这里面不是涉及到某一个人，这不涉及到五个人的问题吗？
1: 啊，对呀。
2: 这不五个问题，五个问题，只要那个承包户呢有一个人在的，他都不算整户消亡啊。说你说你这个99年谁出不出去呢？无所谓，不是五个人的吗？
1: 不是99年出去了，这不是出去之后吗？人
2: 九九年谁出去呢？
1: 我跟你说，就是
2: 99年不跟他
1: 们
2: 就是双胞胎孩子出去了，
1: 领着孩子去陪读去了，上吉林市，现在他也在口前住呢。哎，
2: 就是
1: 简单说，
2: 99年的时候你户口迁走了，迁到吉林市去了，几个人迁走的？
0: 不就是母亲带着两个孩子迁走的吗？
1: 啊，他三个一起迁走。
0: 对呀，
1: 在99年9月27号迁走的。
2: 99年迁走，那您当年他们有没有分出地呀？
1: 有地呀，没说没生在那长的。
0: 李先生，您不用强调生在那长在那。刚才我一直在问您，因为您刚才说了，这个证上一共就8亩3分3的地儿，这个数听着就不是五个人的地。所以我现在刚才包括咱们贾律师一直在问您，这里面的地到底有谁的地，这个事儿不难弄清楚。您反复强调说这五个人的地，但您说这地数就不对，这就不可能。
1: 你听我说，这地数照顾他儿子给一点，这里头有陈继香的地。
2: 嗯，
1: 陈继香
2: 说
1: 他就每天住着多少年在里头。哎，
2: 我说
0: 李先生您听着。
2: 啊，您听我说啊。如果是说你当年的像你说的，是那个两个姥爷姥爷分着地了，那么那个他们三个呢，跟姥爷姥爷是在一个户口本上吗？

0: 在一个户口本上，在一个户口本上是他们照顾他们，他们三个人没给那么多，只是只给了多一点点。
1: 对，
0: 加倍给他儿子一点。哎，对，给他儿子给一点点。
1: 如果是这样的话，一定要分支
0: 了啊。嗯，分支分支他们在一个户口本上，然后现在老爷老爷去世了，老爷老爷什么时候去世呢？因病去世。
2: 什么时候去世的？
0: 什么时候问题？我给你找一下子啊，这都有啊，21年1月28号。他爹去世的，也就是说，如果就是他当年在一起的啊，就是也就是说，老爷老爷，但如果是21年去世的，那么按照你所说的这种情况，只要他们跟他们在一户内分的地，哪怕这是分的一根垄了，或者只要在一起的给他分地了，那这就不属于整户消亡。但是你得去找你家的原来的祖宗户口本啊，在一起的老祖宗啊，那证明是你这跟地分到一起的，哪怕是分一根啊也可以。
2: 李先生，您现在要证明的不是你反复跟我们强调说，哎呀，他们仨人就是分了，然后呢，就当时少分了点儿，得有证据证明。我不说了吗？你人均三亩三分地儿，你好比说，你刨出这个姥姥姥爷的，然后证明上他的这个女儿和这两个外孙呢、还是外孙女儿，他们三个分到地了。像刚才贾律师提到的，哪怕这仨人一人就分一根垄。你得有台账上证明登记在册，然后我们再去认定，那这种情况就不属于整户消亡啊。好了，跟您说到这儿，我们抓紧时间迎接下一位，这是梅河的贾先生，久等了，提示大家8581578885815700空线，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你好，贾先生。梅河的贾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话。这样，咱们请导播重新联系一下啊！提示大家85815788 5799 5700空线，咱们大家咨询法律问题，有的时候时间会长一点，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我们尽可能的多接听大家电话，但是大家一定要再耐心等待一下啊！提示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打88线00线，来看看长春的王女士，你好。大家打进直播间，别着急啊！理解大家有的时候可能等的时间长了，电话就挂了，大家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耐心等待啊。没有关注我们抖音号的，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啊。大家都知道啊，婚姻里啊，别总用隐私换安稳啊。当感情走到尽头啊，与其无休止的内耗，不如用法律保护自己。我们想很多朋友心里都会有顾虑啊，想签婚前协议怕伤感情，想写离婚协议又怕有漏洞，总觉得网上的模板啊不敢用，找律师啊又觉得太贵太麻烦。在这儿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并不是所有的法律咨询都要花大钱，但是错误的决定一定会让大家花大钱。无论是对方出轨冷暴力拒绝沟通，还是离婚时财产孩子抚养权僵持不下，甚至只是担心婚前财产混同，那这些复杂的法言法语呢，不需要大家自己在家研究。现在拨打热线04318567134，或添加微信18294567，18294567，即可以预约素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让专业律师帮您理清财产，规避风险。我们来迎进梅河的贾先生，你好，贾先生。
3: 哎，我有个事情，我想跟你说一声啊。
2: 您大点声，贾先生，声音小。
3: 哎，这么能听着不？
2: 能听到了，您讲。
3: 啊，那个吧，我水泥道今天开春给修高了，导致吧水淌不下去，苞米地被淹，完了人下压不让我往下排，我怎么办？
2: 哪儿修的水泥路？
3: 就是说的。那啥，咱那个乡下的这拉地那个道。
2: 是的，是什么部门修的水泥道？
3: 水泥道那我不知道啥部门啊，但是水泥道给修高了。
2: 嗯。
3: 啊。
2: 贾律师。
3: 修高了吧？没修水泥道前吧，往下面排下，这玩意修上水泥道了，水泥道不高了吗？完了，我隔一天下小管。下小管人家说不让排，就这么回事，导致我苞米地被淹。
0: 这位先生你好啊，你是这样的啊，首先第一点就是你的水泥路修高了，堵住了排不出去了。首先这个责任方是在这个地方，咱们农村的生产的路乡这个道必须去做好排水啊，不能阻断咱们农田的自然的流向，自然的流水流向。
3: 那我得找谁呀？
0: 你现在这种情况，你们去修这个道路，是你们那个你刚才说的是在那个拉地的道，就村里边那个大地的道，那你找村里边和那个镇里边，
3: 这村里解决不了，人家不行，四座这地水不能往三座这地排，人家不给解决。
0: 三座地不给解决，那你这个水一般就是自然的流向，你自然的流向原来这个是朝哪个方向排的？是从路直接排走的，还是排到哪去的？
3: 就是说吧，往他那开天辟地吧，都往他那边排，排到水线里头，这水泥道不修高了吗？人家就不让排了，在路面上走水，人家让。
0: 一般情况下，你是水的原来的水的自然流水的，从别人家地里走，这个如果是说按照原来这个方向排的，那么你可以要求按照原来那个地方排。如果是对方不让你排的话，他不能堵住。但是如果是说现在说你路排不了了，你要从别人家地里走，然后你不能说把他家的地淹了，你只是从他的地里经过，可以挖一个沟，或者修个排水沟。然后这种如果是说给他家造成损失，比如说他家死了多少棵苗，是占了多少，给他造成多少损失了，你可以给他补偿。但是他如果是不让你从他地里那个修排水沟，这个不行。
3: 啊，那什么玩意儿，就是水泥道修高了，我找施工方的，能不能给我解决呀？要是找施工方的话，
0: 你要找到施工方，找到这个路的修的建设单位，他必须给你解决，不解决的话，他给你承担赔偿损失啊。
3: 哦，那我找一下看看他们能不能行了。他们修完了，他还能搞我他妈再重复甩吗？就说是，
0: 不是？那你想办法给你做一个排水设施啊！
3: 就始终他妈往他们一家排完了，我隔一下小管，他们现在他还不让排。你说这个排一整就给我分住。
0: 你下小管的话，就是你比如说你从地林经过，那么你可以从地林经过，但是呢，你不能给地林造成损失。
3: 但他们不压你，根本都是就是过堂水。
0: 所以说你现在要解决问题，如果是你是过堂水，从你的你有个水管从他家里经过了，从他那经过的时候，你只要不造成他的损失，或者是说他有损失，你进行一个赔偿，他必须得经过，他必须得同意。如果他是不同意的话，那么你就可以找你们村里边帮你解决这个事儿，或者说镇上啊，或者说你排水的过程当中是别人排的话，你可以这个他阻止你啊，你就可以报警。正常的话是应该排水的，应该可以啊。如果你有管的话，
3: 那个贾律师啊，他就是让不让走啊？你说那你怎么整啊？那六家的有一家不让走也不好使啊。
0: 看你那管能不能从六家，你就是你排水的时候是不是给六家给他们造，不要把水排到他们家地里去？比如说你挖个小沟，或者是你用排水管绕过这个经过这六家了，但是你地，然后把你这个水排到。排到其他的地方去了，比如排到河道啊，或排到那个自然流水的沟渠里边了，那是可以的。
3: 谢谢了，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有问题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我们来看看农安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4: 哎，是我吗？
2: 是您了，请讲。
4: 啊，律师好，主持人好，我想咨询点事儿，我快点说，为了让你能听明白。我家是96年盖的房子，有政府的批件，是房前20米。等俺2000年的时候给儿子起飞两件当彩礼呢。2011年我在就是房前是20米以内盖两间厂房。2015年我就离婚了。离婚的那个离婚协议上写了那个厂房给我了。盖着4间房子，给人媳妇2间，那2间给老头的，跟老头离婚了。2016年房屋确权的时候，我也没有啥证件，就是拿户口本就确权到我的名下。现在呢，政府村政府不承认房子是我的，那个说的那个土地使用证，是老头的名。不承认这个房子，法律上来讲应不应该是我的呀？
2: 那您所说的确权的时候，是否确到您的名下了？颁发不动产证了吗？
4: 没有不动产证，我没办呢。关键现在是政府不承认呢。
2: 您所说的是在办理证件期间，您登记了您的名字，对不对？
4: 对对。
2: 但是在涉及到要搬证的时候，发现土地使用证和你想办理房屋确权登记证，他们两个名不统一，所以村上没给您办，是这样吗？
4: 对呀，在法律上来讲，那我离婚了。
2: 您听我讲，回答我的问题。我刚才问您的是，您当时想要办不动产证的时候，登记的是您的名字，但后来涉及到要搬证的时候，发现土地使用证和您想办证最终落这个不动产权证，然后名字不统一，所以村上这一步没给您办，对不对？
4: 对。
2: 嗯，您想问接下来怎么办，对不对？
4: 对对。
2: 嗯，好，听明白了，咱问一下贾律师。
0: 嗯。是这样的啊，因为你这个房子就是仓房，这个你当年就是你离婚协议当中写的就是那个写的清楚，就仓房归你了，是吧？
4: 对。
0: 嗯，然后附件房呢是两间房归儿子了，两间房归那个归老头呢，嗯。
4: 对对。
0: 嗯，其实这样，其实你只要你们是合法建造的房屋，那你们这种分配呢就是合理的，嗯。要是只要是你们是符合宅基地的使用条件的啊，你们这个协议有就是有效的，嗯，你一个土地使用证呢是老头子的名，但是不等于房子就是他的，嗯，农村就是这个，虽然是说这个房地一体，说房地一体的，但是房子归谁，宅基地使用权啊，就房子归谁了，这宅基地使用权就归谁走。比如说你院子里边现在说你又盖了重新盖了房子了，如果说能把你这个房子是这个合法建造的，就是房子归你了，那房子下面现任宅基地呢就归你了，所以这可以是可以是可以分的，嗯，如果说你有这
4: 个，关键是这个土地使用证是老头的名啊，那时候我没离婚呢，
0: 你现在
4: 二十米，外在二十米以内的。
0: 是你现在你结婚了之后，你户口不在这个村吗？
4: 也在呀。
0: 你是不是这个村的集体应用成员呢？是不是也是吗？对，那你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啊，你这个只要是你合法建造的房屋，在你这个是那个宅基地范围之内的，嗯，这个老的土地证它只是一个历史的登记，它不是最终确权的结果，嗯。他这个土地使用证，他不能对抗你们那个离婚的协议和后来这个你们这个对这个房屋的分配。嗯，你这个，因为你现在只要是说你们双方，你们家里面没有任何争议，比如说你在房子，你所盖的房子占用的面积，这个房下面说你占多少面积，那这个你说了房前的二十米之内的，在这个里边，在这个面积里盖的房子，然后呢也是宅基地，也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那么你们家有，就是你老头原来也申请宅基地了，只要在这个宅基地上合法建造的房屋，嗯，那你现在就可以分开确权，嗯，比如确权到你们家几间，完多少平方米的宅基地，嗯，但是你们这个你不能村里说你这个地是谁的名，这个就不能确权，这是不对的，嗯。
4: 啊，谢谢咱，谢谢律师啊。
2: 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提示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58幺五七八八八五八幺五七九九八五八幺五七零零，可以在抖音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来看看长春的王女士，你好，久等了。
5: 嗯，主持人你好。
2: 嗯
5: 嗯，律师好啊。嗯，我家大哥吧，就他媳妇死了之后，孩子就过继出去了。然后呢，我大哥就瘫痪，一直都有八九年呢。这八九年都是我跟我家孩子在照顾的。去年呢，大哥人也没了。没了之后呢，他家这个小区呀，房子拆迁了。那么我想问一下子，就这个拆迁款呢？还得给过继出去这个孩子分吗？
2: 嗯，再问问贾律师。
0: 这女士您好啊。
5: 嗯。
0: 您说的就是那个拆迁款要不给过继的孩子分，关键看两点啊，就是你跟这个，你这个过继，是否构成法律上的收养？嗯。你这个是什么时间过继给对方的？如果是1999年。那个，比如说，按法律规定说，1999年4月1日之后过继的，如果没有去民政局办理收养登记的，法律算不算正式的收养？那么和你孩子和你大哥之间呢，你还是他们之间不是有那个父母和子还是在的？ 如果办理的合法的收，对方已经办理的合法的收养关系了，那么这个孩子和这个父亲之间就没有这个收，没有这个，这个继承关系的，嗯，所以是看你这个，这个程序上完不完备，嗯。
5: 哦，那么我们家孩子能不能分着？
0: 你家孩子，他比如说和你们对大哥尽了主要的这个抚养义务的。嗯，那么在分财产的时候，在继承的时候是可以适当的分啊，尽了主要抚养义务的、长期照顾的啊，这是可以参与分配的啊，可以给予适当的遗产啊。
5: 嗯，主要是现在看孩子那个过继的那个手续是吧？
0: 嗯
5: 嗯，那行，那我记住了，然后我知道怎么办。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有问题呢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提示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热线0431881558885815998581500，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15998581500，有问题抓紧时间提问啊！热线电话记住，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星期六、星期日中午12点到1点都是我们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我们会邀请律师做客直播间。所以说，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我们来看看长春的安先生，你好。
6: 哎，主持人你好，律师好。
2: 嗯，请讲。
6: 我有个哥们吧，就是给我这块拿了24万块钱，完了当时他也写了条欠条了，是2019年年初借的，完了说是2020年年初给，这不一年吧，完了这不就出现这个哎呀口罩事件了，就是一直也就没给我。我这是前几天听别人说他也给起诉了，他不管欠我钱还欠别人钱也还不上了。完了我就想这打的这个热线，我想问一下二位，我这个钱的怎么要？但是啥呢，他人是盘锦的，我上哪起诉？我这利息咋要？忙一下呗。
2: 嗯，再问问蒋律师。
0: 嗯，这安先生你好啊。你先是这样的，因为你这个刚才说的，你是2019年借的钱，然后有条也有，是不是？但是有一个还款的期限到2020年年初还款。这法律规定，这个咱有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就2000年初到现在的话，已经过去5-6年的时间了。如果在这个期间，因为从2000年初开始啊，那个有个，然后往后就是往这边延长的3年，往后延3年，这个3年之内你有没有跟他主张权利？如果是没有跟他主张权利的话，那你这个可能就过了诉讼时效的啊，权利了。然后从主张权利先开始算，啊，最后一次主张权利开始算的，完了往后还延长3年，所以说你这里边有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如果说你这些都没有要，或者是没有证据证明咱们诉讼时效没有中断的话，那你现在要做的事儿，可能你还是要跟他沟通，跟他2019年啊借的钱2021年年初到期了啊，你说在这中间我也一直那个一直跟你主张权利，但是一直也没有给我啊。或者是说，就这样，你跟他这样去聊，或者是说，前面你确实你也没要过的话，那你现在跟他聊的话，你看这么多年这个钱什么时候能还我？如果他承认了，他说愿意承诺还款，那么就时效可以重新计算了，其实时效的问题。另外一个，你说他在盘锦的，那你上哪去起诉的？一般就是这种这个欠款纠纷是有两个地方，一个是被告所在地，就是他的所在地盘锦，那么另外一个你是在你的那个原告所在地也是可以的啊，这户就是在你这边也可以，这两个地方你可以选啊。然后你的利息的话，如果是说你们有约定的利息啊，如果有利息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执行，但是这个利息呢不能超过这个银行同期的这个市场报价利率的，就是贷款利率的4倍，就是说是 LPR 的4倍，不能超过这4倍，超四倍的部分，超过部分无效。当然如果说你们没有约，如果是说你借条上没有约的利息，那么你可以主张逾期的利息，逾期的利息呢只能是按照那个国家规定的那个，就是那个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就 LPR 的计算了。
6: 行，那我听明白了，蒋律师，谢谢您啊。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有问题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来看看农安的孙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2: 请讲。
7: 我想咨询一下子，我是 农安的，户口是农安的，老家在农安。然后我现结婚在天津，然后现在在长春居住。然后我户口吧一直在老家，然后我儿子户口吧也没跟我在一起生完了以后，完了后来我就跟我儿子跟我拼的跟我整到一起，都落到农安我老家那儿。然后吧村里吧就说落可以，完了我们俩都没有土地，就一分地都没有。
2: 嗯，
7: 我问合不合理。
2: 嗯，好，再问问贾律师。
7: 谢谢。
0: 律师女士您好，您是说您的户口一直在农安老家一直没动过是吗？
7: 对对对对。
0: 那你的户口一直没动过是在娘家呀还是在婆家没动啊？
7: 在娘家。在娘家。
0: 娘家没动的话，那你这个你当年二十分地的时候，正常你不应你也没分到地吗？
7: 没有，他根本就没有我弟。
2: 孙女士，你别激动，您当时是户在人不在吗？还是什么原因没给您分地？
7: 不知道啊。
2: 你不能不知道啊，这个事儿您得知道啊。
7: 后来我以为我一直在长春了，完我结婚在天津吧，后来我家那个我儿子爸去世了，我就回长春了。完我们家吧，就是都我爸爹妈都搬长春来了。就是，
2: 嗯，孙女士，咱们是这样，咱们只谈您分地的那个节点，在96年、97年的时候，您当时是户口，您别着急，孙女士，孙女士听问题啊，您激动咱解决不了问题，理解您的心情着急，但是咱得解决问题。我们问您的是，96年、97年在分地时，您的户口在娘家，但人不在，对不对？
7: 对对对，
2: 嗯。
0: 嗯，就是你那个96年、97年的时候，户口是在娘家的，然后那个时候已经结婚了，是吧？
7: 啊，对，93年结婚。
2: 嗯，
0: 93年结婚了。那么93年结婚了，户口一直在娘家。那你结婚的那时候是婆家也是农村的还是城里呀？
7: 结婚是那个天津的。
0: 天津的，嗯。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情况，你要是想分地的话，包括你儿子户口也回农安了，也在农安呢。
7: 啊，对对，跟我在一个户口本。
0: 嗯，跟你在一个户口本儿。嗯，你现在你这种情况呢，你那个因为你93年就迁出来，这个时间有点长了。嗯，你的户口是没迁出，你那个93年结婚，那你户口没迁是跟你爹妈在户口在一起呗？
7: 对呀。
0: 那你父母有没有分着地呀？
7: 对呀，完后来就说没我地，然后
0: 我问你的父母爸妈分没分着地？
7: 啊，爹妈有。
0: 他们有地，你户口跟他们在一起是吧？
7: 对对对、
0: 嗯。你现在如果是想分地，你得那个，你这个属于什么呢？你得首先你是确认集体居住成员身份，农安这边身份有没有确认？
7: 啊。
0: 就是你跟你儿子的集体居住成员身份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了？嗯。
7: 我没
0: 说。如果说你身份解决了，然后按照你这种说，98年应该分地，没分着地的。在这次那个延包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们村里边就你所在的主有地的情况下，是会解决这个地的问题的啊。这次延包过程中解决，但是一个前提是，你得能确认上集体居住成员身份，就是你或者是你儿子，你们得确认上身份，嗯、啊。
7: 没太听懂。
0: 确认村集体居住成员身份呢？啊，你现在是不是这个村的集体居住成员呢？
7: 是是。
0: 如果是经济居住成员身份已经确认了，那么就是
7: 我现在的户口吧，就是那从哪年我忘了哪年了，我跟我儿子俩就是从立个户口本了，
0: 就从立个户口本了。其实这现在我跟你说，你现在村，因为你93年你就结婚就搬出来了，你现在村里面有没有把你确认为这个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个问题你要解决。如果是已经是集体居住成员了，然后才有可能进行分地。分地什么时候分地？就是你村里面，前提是你村里面有地，就你所在的主现在有这个可分的地，比如说机动地，或者是新开垦的土地，或者是整户消防收回的地，或者是自愿交回的土地，得有地，有地的情况下就可以解决这个，这个你的承包地的问题，
7: 那今天假如我爸妈爹妈都没了，我爹爸妈已经都没了，就他们的地可以转给我吗？
0: 不是说他们的地可以转给你，如果是说你要是成身份也是这个当年户口没迁走，你和你娘家在一起是你那个，如果是身份在的话，那你就属于一个承包户内的成员，他们的地你可以继续承包经营，所以说你现在看一下你的身份还在不在这个村儿，不在这个村儿想法得确认身份。
7: 确实在，确实在。
0: 我带的话，
2: 您这样，孙女士，孙女士，孙女士，对，您别自说自话，就是咱那个贾律师提醒您的是要想办法去确认这个身份，他并不是您认为的说可能我户口曾经在还是怎么样的，我就是这个村的，您就一定是这个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这个事儿您得找村上去确认。明白吗？得去问清楚。
7: 那个主任，我问一下，我没太听懂，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有户口本，现在是老家那儿的，但我得确认一下，确实是不是那儿的。
2: 我们所说，您所说的叫户口本，我们跟您说的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这是两个事儿。现在要让您确认您到底在没在本村集体经济组织，确认您的成员身份。
7: 哦，
2: 您要确认的是后者这件事儿，不用强调您的户口本了，好不好？
7: 你再说一遍，我记一下。
2: 我再给您重复一遍啊，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您光激动不解决问题，你说上来打打电话您就哭了，咱不解决问题啊，是不是？我们要让您确认的是您在村上有没有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7: 哦，集体经济
2: 组织对成员身份啊。
7: 啊，
2: 要确认这个事儿，如果您确认了身份，那么是有可能分得土地的，那前提是村上有土地，如果您确认不了身份，您是不可能在村上分得土地的啊。
7: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2: 对，您记这几个字就够了，我后面的话您也得听，如果能确认上就有机会分得土地，如果确认不上是不可能分得土地的啊。
7: 那好了好了，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来提示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有问题的大家继续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来接着看看长春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8: 哎你好，
2: 请讲。
8: 就我们村吧，我们那个本来户就不多，但是有几十户吧，就被一个人给借了几百万块钱，然后他说吧是给他那个亲属就是收粮用的，完了说就用几年，年年他给俺们利息，但是吧前两年他都给了，然后今年他说的他把钱给他儿子做生意用了，现在那个无法返还，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子，就够不够这个非法集资啊？那现在这钱也没有完，利息也不给，我们是报警告他呀还是咋整啊？
2: 想问一下。
0: 这位女士您好啊，您从您描述的情况，就是说你村里他本来就是收粮的，然后跟你们村里借了不少钱，
8: 对，
0: 借了不少钱的，然后头两年是给利息的，最近然后今年说这个钱就还不上了，如果是说这个啊，如果是你问一声是不是非法集资，要是非法集资的话，必须得符合几个条件，首先就是这个他这个当然第一个条件肯定符合了，就是没有经过金融部门许可就擅自的这个跟别人借钱了，第二就是公开的方式，比如说这个通过那个发传单呐、或在群里说呀，或通过广播呀，或者是那个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扩散，向那个社会宣传这个借钱，然后承诺给高息，这个主要是向不特定的多数人借钱，或者你甚至说的是几十户的村民，不只是借亲友的，如果这种借钱的方式说他以公开谁钱都放在我这儿，我给你们高利息，那就涉嫌非法集资的问题了，但是如果不是公开的形式，人家自己今天上这一家借，明天上那家借去，也大伙儿就是哎信任人家把钱借了，也不一定能认定上这个非法集资。但是你们现在要做的是，但是你如果你们想维权，当然可以先选择报警，如果警方认定不上非法集资的话，那你们就得是民事起诉，但是民事起诉我觉得也挺稳的，也拿钱也会快一点的。
8: 啊，
6: 嗯，
8: 我们随即先报警，完了报完警了，完了看警察咋说，完了实在不行再起诉的，是这意思吧？
6: 嗯。
8: 哦，那行，那我知道了，那我们大伙商量商量吧，那谢谢你律师。

0: 对，
1: 嗯，
0: 你能不能加
1: 好
0: 微
1: 嘞。
0: 信呢？我怕我学不明白，完了到时候他要不知道啥的，再问问你呢。
1: 嗯，记好律所的微信，18294567，再给您重复一遍，18294567啊。好，提示大家，如果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直播，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啊！节目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有问题呢一定要继续的来提问啊！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也再次提示您啊，星期六、星期日中午12点啊到1点是我们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所以说大家有问题一定要在这个时段内进行咨询，哇，我们会沟通的比较顺畅，有律师做客，直接给您解答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啊，包括大家遇到一些土地呀、婚姻呐、等等都可以啊。没有关注我们直播的，一定在我们的抖音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来看看下一位，这是长春的刘女士，88线99线空线，你好，刘女士。
2: 哎，你好。
1: 请讲。
2: 就是我一个朋友跟我借了20万块钱，然后他写欠条了，是2019年年初借的，然后当时说是2020年年初给，然后这不是那个有那3年大环境嘛，然后他就一直也没给，然后现在我听别人说，就是说，别人起诉了，就是他让别人给起诉了，也是欠那个别人钱还不上。那我现在应该怎么要这个钱呢？而且他吧，他是盘锦的，我得上哪起诉啊？那个利息能不能要啊？
1: 嗯，咱问一下贾律师。
3: 这位女士您好啊，像你这种情况啊，如果是说你们期间有欠条的，也有还款期限的，首先这种钱咱们是要肯定是可以要的，但是你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诉讼时效的问题，这么多年了，然后你过去这么多年有没有一直跟他要？如果没有一直跟他要的话，你给他打个电话或者发微信，然后说明一下，这个打电话录个音，然后他承认欠款了，也愿意偿还了，这个时效就过就没有问题了，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可以那个在你这个所在地起诉就可以了啊，不用跑到他那边去起诉去，因为到外地跑太远了，就在你家跟前的法院起诉就可以，然后约定的就可以要利息，没有约定的呢，你就可以按照这个，从借款逾期之日起，按照咱们那个银行那个公布的这个一年期的贷款市场的报价利率，就是咱们所说的 LPR， 按照要就可以了，
2: 那好，那我听明白了，谢谢您。
1: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谢谢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节目还有一点时间，一定要继续的来进行提问，把握住机会。
4: 人身安全最重要。

0: 点火后不离人，及时关闭气阀门，出门前电源关，确保家庭永平安，不乱动用火和电，自我保护是关键，人人都得种消防，心中竖起防火墙，人生路长漫漫，五千年火陪伴，火是无情人有情，往往人为造紧张，火灾事故重预防，无灾避难得安康，全民参与都来跟我住种消防。
1: 消防事关你我他，安全系着千万家。
2: 老李一人经营着一家早餐店，为了供两个儿子上学，他出摊比别人早，收摊比别人晚，再忙也舍不得雇人，里里外外都是自己。
3: 李叔，来笼包子，一碗豆腐脑，给您钱。
4: 好好好，自己找钱吧。
5: 师傅。

0: 好嘞，随便坐。
1: 小李呀、啊，我还是老三呀、啊。
0: 中，现在就上。
2: 老李的早餐店没有收银员，他也从不看别人放了找了多少，更不会说扫完给我看看。
0: 大家对我放心，我也相信大家，人与人之间讲究的就是这点诚信。
2: 诚信就在你我之间，多一份信任，多一份关爱。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提示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的继续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也提示您啊，如果要是有相关的法律法规问题呢，一定要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抓紧时间进行提问，没有添加这个律所微信的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我们来接着看看长春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1: 你好主持人，
0: 请讲。
1: 我有一个朋友吧，他借我10万块钱，说是他要周转饭店用，这个借条吧约定3个月还，结果呢到期他就失联了。哎呀，我好不容易把这人找着了呢，他就说饭店倒闭了没有钱还我，可我现在呢看见他私下呀把饭店设备都卖了不少钱，你说就咱起诉能要回这个全款不？然后你能不能要回点利息呀？
0: 嗯，再问问贾律师。
2: 嗯，王律师您好啊。首先的话，像你的民间借贷的案件啊，你要是这个主张利息的情况，那必须你双方那个这个借款借条上有约定，按照主张利息。那么如果是没有约定的，只能是主张预期的利息。那么这个预期的利息呢，是按照一年期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这个利息，只是 LPR 这个数额是很小的，一年是3%几，年利率3%几，只能按照这个要。但是如果说你们双方有约定利息的，按照约定的主张，但是呢不能超过这个一年期这个 LPR 的4倍，不能超过这个4倍。那么咱这个钱呢，就是咱说这个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只要你这个咱们这个有欠条啊，有转账记录啊，那个是这个能借明存在这种借贷关系的啊，对方不还钱啊，这个要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咱们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啊，一般情况证据充分的话，法院会全额支持的。支持如果对方不履行判决书，咱们可以申请这个法院强制执行。如果对方有财产的，法院就可以帮咱们强制执行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起诉的时候呢，同时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向法院提，同时申请财产保全。法院可以那个把他名下的财产进行查封，比如说如果银行卡里有钱，直接就冻结了，或者名下有什么那个房产的车辆啊，都可以查封。等到那个执行的时候，就可以执行直接银行卡里钱直接划扣啊，房产车辆可以直接到时候进行一个拍卖。所以说咱们现在可以维权这个途径还是应该是畅通的啊，就看你这个是现在我是想要啊，还是现在跟他商量啊，看你自己的选择。
1: 那还挺好的。如果我要是起诉他，我先把这个财产保全呢，这个我先给他那什么，是不是啊？
2: 你财产保全得这个起诉的时候做啊，一起。
1: 对，我替我起诉，我先把这个得做上，先做上这个财产保全。然后他那个就是说他约定我3个月还，3个月之内这个利息。当时我们也没有要利息嘛，因为我们关系都挺好的，然后当时没要利息的。那么超过3个月的这方面利息我可以要对吗？
2: 是的，可以要3个月之后的利息可以要。
1: 那我听明白了。那我这样吧，我加一下咱律师微信。如果要是说我要不回来，我就通过咱们律师，我让咱律师出面帮我把这个事解决一下。
0: 可以的，记好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来，接着看看我们舒兰的胡先生，梅河的王先生，稍等一下。胡先生你好。
3: 这么个事儿。原告是江西的，被告是舒兰的。这个舒兰那个在江西这个地方装修一个饭店，欠人家原告钱50万。这样原告来到舒兰把案子立上了，被告的所在地一开始按照他出的借据那个条按民间借贷立的，民间借贷立呢，后来法官认为不应该是借据，按照建设施工合同就把民间借贷这个撤了，建设施工合同又说呢主体不适格，不应该告他个人告，单位告完了呢又给驳回了，驳回这个原告就上诉到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呢完了就给发回舒兰法院重审。你现在舒兰法院提出一个什么管辖的问题，说是管辖应该是在你江西，不应该在舒兰，就这样合理吗？ 因为第一审他没提管辖，第二审也没审管辖，
0: 嗯，
3: 现在又回过来再审，他又提管辖问题，
0: 嗯，
3: 哎，就这个是咨询一下，就是说再提管辖还好使吗？嗯
0: 嗯
3: 嗯，就这么个事儿。
2: 吴先生您好啊，您说的提管辖是谁提的？
3: 提的还是就是一审法院提的，舒兰提的，
2: 是法院提的还是被、
3: 啊、
2: 还是被告提的？
3: 不是被告提，是法院提的。您被告在一审第一次都没提，第一次开庭没提，这提个主体，完了人家不服，这主体问题又上诉到吉林中院。啊，
2: 被告您被告始终没有提管辖，没有提管辖这个事儿，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2: 嗯嗯，
3: 主要是
2: 说这
3: 法院也没审管辖，哎，二审也
2: 没审
3: 管
2: 辖，嗯，
3: 对，
2: 嗯，
3: 所以现在在发的重审，这法院又提出管辖的问题。
2: 嗯，因为原来都没有提管辖，你被告一审没提管辖，二审也没提，是会放弃异议，你可认可这苏联法院管辖了吗？你放弃后不能反悔、
3: 啊，
2: 你重审也不能再提了，立案是定了，就不能再变了。嗯，
3: 他发回来又重审，他又提个管辖问题、
2: 嗯，
3: 法院要再给驳回管辖，后来当事人不同意嘛，
2: 嗯、
3: 说你一审二审没审管辖、
2: 嗯，
3: 二审也没审管辖的事儿，
2: 是的，
3: 二审就审。
2: 嗯，
3: 主体是个人告还是单位告，后来人家个人告是告是对对的，就发回重审了、
2: 嗯、也就是说案子那个人原告是个人告的，现在原告改成就是什么了，改成那个是单位告的、嗯、
3: 原来是单位，对对对，
2: 你这个建设工程属于专属管辖，你装修饭店的属于建设施工合同纠纷专属管辖，
3: 对对对，
2: 公司所在地管辖，这个立案时、
3: 啊、
2: 但是这个是呢立案时的管辖问题，不是那个重审时的管辖异议的这个问题了，因为被告一审也没提，原告也没提这个事儿，你被告等于认可苏联法院管辖了呗，现在不能以说再以是应归苏联管应归这个是外地管辖为由的，嗯，
3: 哦哦、
2: 嗯、
3: 行，谢谢、
0: 啊、嗯，好嘞，
3: 明白了，
0: 哎，好，
3: 好，
0: 跟您说到这儿啊，有问题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梅河的王先生，梅河的王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话。好，那这样吧，咱们今天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不能继续接听您的热线，可以明天中午12点继续打进直播间啊，我们将继续为您解答和咨询。那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贾律师的做客，大家有问题呢可以记住场外热线85671234 85671234，没有添加律所微信的可以记住18294567 18294567。今天节目就这样，明天中午12点我们继续为您服务。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5: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6: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7: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5: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6: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 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即游玩保驾护航。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2: 倒掉吧，
13: 倒掉吧，
11: 倒掉吧。
1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7: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8: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9: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2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1: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2: 是呀、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3: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4: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辽源市东辽县安石镇朝阳村多年来呢，锚定民俗为魂、生态为韵、文明为脉的发展定位，通过规划先行、项目倾斜、资源下沉，系统性的推进民族村寨的建设。而近年来呢，也是通过全域环境的整治、三治融合、基层治理、五色经济产业体系的三大重点工程，从曾经负债贫困村蝶变为全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村集体的年收入近1000万元，更是斩获了全国文明村、乡村治理示范村等多项国家级荣誉。
4: 那作为朝阳村80后的村党支部副书记吕春玲啊，始终立足村域发展布局，全力推动绿色农业、村办加工、乡村旅游。

0: 红色培训的四产深度融合发展，创新稻蟹共生种养以及电商产销四季文旅的新业态，同时在深耕民族团结与民生治理，帮扶群众劳务增收，尤其是在兜底照料特殊群体、打造民俗文化宣教阵地方面，会以党建共建的模式带动周边的薄弱村同步发展。我们也说这是来自朝阳村的共享经济。那在今天的乡村推荐观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推荐以朝阳村全域发展实践为基底，邀请辽源市东辽县安石镇朝阳村党支部副书记吕春玲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民族和美朝阳村的好做法、好实践。来，春玲书记，先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朝阳村的党支部副书记李春玲。今天呢，很高兴也很荣幸的能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朝阳村的一个发展成果。
0: 嗯，好，欢迎
2: 吕书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刚才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朝阳村在早年呢是负债的贫困村，又是多民族的混居村。那作为80后，当时是怎样的契机选择了留在村里扎根基层来进行服务群众呢？
1: 嗯，其实啊，我是一个外嫁的一个姑娘啊，我家呢是公主岭的啊，是毕业之后呢，我是在企业上班，后来结婚以后呢，到村里边来帮忙。当时呢，村里正在建第一个村部，也是新农村建设刚刚开始。村里的这个村班子啊，年龄比较偏大，尤其是电脑啊和资料啊都不会，所以呢，我在村里边就是帮忙做一些这个文件类的，包括这个电脑这些工作。但是主要的原因呢，还是我们当时的村书记韩丽书记，他是深深的感染了我。他呢是一个农村妇女，但是我没想到呢，就是一个农村妇女能有这么高的一个工作热情，然后干劲儿这么足，能把这个层层这个困难呢都给它脱离掉，然后呢发展村里边的这个乡村企业呀，包括这个村里边的这些各项事务。所以呢，我就觉得，因为我作为一个80后，我也想就是实现我的这个价值，所以呢，我就下定决心也要在这个村里边为村民，然后为我们的这个村两委也做一些我自己应尽的一些义务，然后呢，也带领这个村民，把我自己能学所学的，然后所懂的这些知识都能运用到咱们这个农村来。
0: 哎呀，好样的，吕书记。大家知道吗？其实你看啊，80后的吕春玲书记啊，人家是这个地地道道的大学生啊，返乡创业不说，人家是嫁到这村里的。
2: 对，
0: 而且呢，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说，大家知道吗？09年17年前那时候啊，来到乡村去发展，那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啊，人家可以有更高更大的一个平台，但是不仅是嫁到咱村了，扎扎实实的留在咱村了，还干起了咱村哈产业融合的发展的这个工作。2014年，对吧？
1: 对
0: 啊，担任咱们这个朝阳村的村委会的这个副书记。那么也问问您，其实朝阳村跟其他村不太一样，咱们是有这个朝鲜族、汉族、满族这些群众是生活在一起的，在日常的这些基层治理当中，你像这个多民族融合，咱们在村务上都是咋实践咋做的？
1: 对，其实我们村是一个多民族的一个聚居村儿，朝鲜族啊占48%，满族呢占15%，但是呢，只要把他们都当成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家里人，其实村里边和家里是一样的，因为家是一个小家，村呢是一个大家，只要把咱们将心比心吧，以心换心，只要咱们就是真诚的去对待每一个人，只要他们有困难呢，然后他们有什么事儿找到咱们的时候，咱们去真心的去帮助他，去给他解决，就我感觉就是他也能把咱们当成他自己的亲人是一样的。
0: 但是书记，您说这话之前啊，我觉得你一定是有委屈的。为啥呢？大家可以想，这是城里的姑娘，对吧？2014年那么年轻，担任这个村务工作了之后，你没被难为过？就是我会觉得，真的村务治理它很考验的，有没有过这情况？
1: 对，确实是，因为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韩书记不在家啊，他出去学习开会，然后我自己在家。当年是新农村建设分这个卫生厕所啊，因为当时也属于是一个年轻的小孩嘛，在分的过程中有可能是有的话语啊，包括分配呀、也有引起了其他这个村民呢，包括队长的这个不满啊、也说了很多就是咱们接受不了的话。但是我自己呢，当时也想，这个眼泪啊，在这个眼圈一直在转，就想掉下来，但是强忍着，就是没掉下来。

0: 他们有点接受不了，然后我再去找一下我们的村民，包括我们的队长，再跟他们就是去谈一谈呐、啊，去交心呐、啊，然后最后把这个事儿啊就给这个化解了。现在呢，就是村民对我这头呢也是比较认可啊、嗯。
1: 其实我们一直都说哈，村务工作是每一个村民他们关系到生活、关系到他们生产的方方面面，所以每一位村干部在履行这份职责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了大家的这份信心、大家的这份严谨、大家的这份服务的意识。那当然说到朝阳村，其实大家并不陌生，尤其对于朝阳村的五色经济来说，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了很多次的一个推荐。当然朝阳村的五色经济里呢，绿色农业是他们的一个发展根基。也想问问吕书记，当时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咱们要做稻蟹共生的这样一个立体状模式，而围绕着一水两用、一田双收，对于切实的提升我们村民的这份收入，我们起到了怎样的一个积极的助推作用呢？李书记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因为这个农业是就是一个村发展的一个根基嘛、一个根本，无农不富。所以说咱们得从这个有限的土地上要这个无限的这个收入。因为最开始我们村里边发展没有其他的这个村集体经济收入，然后呢也没有产业，所以呢咱们只能靠咱们现有的这些资源，只能从咱们这个土地上要这个收入。但是怎么去要呢？也是通过我们这个村班子，包括我们的韩立书记走出去请进来，我们去其他的地区学习这个水田立体综合种养这个模式，它的方法和技术，然后呢把这个专家也请到我们村里来，看我们的水质啊、土质啊适不适合做这个水田立体综合种养。但是呢就是做什么事儿都不是说一帆风顺的，很多事情都是这个万事开头难嘛。那我们最开始想做这个水田立体综合种养的时候，我们有一部分这个村干部啊，包括党员呢，他也不是很认可，因为不知道他这个收入到底是有多大，或者是咱们能挣钱呢还是赔钱呢，到底能不能给村民带来这个收入。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好的带头人嘛，我们韩立书记说这第一批呢这个蟹苗我自己出钱啊、咱们先试着先养，然后呢把这些技术呢咱们都给它做成熟了但是第一批呢我们虽然说试养是成功了，但是呢收入是非常少的。因为咱们刚开始做这个水田立体综合种养，它的这个大米的产品这个就是成熟率它是非常低的一亩地呢就能产这个300-400斤大米所以呢价格虽然说是高，但是呢我们的收益呢不是很可观。但是呢我们通过第二年呢、第三年呢陆续的再去做摸索这个经验，我们把这个水田立体综合种养呢这个稻田一水两用啊双丰收的这个模式我们就给做成熟了。一个是呢我们这个龙虾螃蟹它可以用它们的粪便除掉我们田间的杂草。它们的粪便呢还可以用龙虾和螃蟹呢除杂草，但它们的粪便呢还可以去做这个有机肥。因为它们放到这个稻田里呢，我们这个稻田地里是不能放不能撒这个农药化肥的。撒农药化肥的话这个螃蟹龙虾它就会死了。所以说到秋天的时候呢这个水稻呢是有一部分的收入然后这个螃蟹龙虾呢它也有一部分的收入。反过来呢我们的村民还可以到我们这个稻田地里边去务工去干活所以说就是村里边也有收入，农民呢他也有收入。
2: 你看要不说真的就是无农不稳无商不富哈，这在朝阳村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产业发展的体现。而且大家都会说这朝阳村怎么每一步都走得这么稳准狠，但前提敢为先下先，咱们得先做起来，咱们这个村两委班子得先带着大家去干，咱得先对不对以身作则先去发展起来。当然光靠种地啊这收益有限，在朝阳村它不满足于此。为什么？要想富啊，不光是修路，你还得有厂子，你还得有企业。所以怎么样，刚才说了无农不稳无商不富，咋样让农民时时刻刻咱都有活干，对不对？咱都把钱赚，家门口就能够去这个稳产征收，在这个方面咱村咋做？
0: 因为这个农业呢它只能是满足咱们村民他日常的基本生活的一个条件，它不能满足我们发家致富的这个要求。所以呢就是农业我们是这个一产农业呢是一个根基但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 无农不稳无商不富，我们必须得有企业，让这个村民呢就是每天

0: 天都有活干，然后月月呢都能有钱赚，所以呢我们村里边就招商引资了一家两家这个袜业啊，袜业企业，包括我们自己村里边还有这个米业加工厂啊，还有这个油厂啊，让咱们这些人他足不出村就能在村里边挣钱啊。然后再一个呢，你看有的这个青年，有的人他在外边城市里边打工，他还不一定说就是在比在咱们企业里边挣得多。你在外边挣五六千块钱，六七千块钱，你除了租房子的费用，孩子的费用，包括你平时日常生活的费用，再加上随礼啊、人情往份的这些费用，基本上就是不剩钱。但是你在家里呢，守家在地，你看房子不花钱，田地里的菜不花钱，孩子呢，他受的教育呢，离家里边还近。现在农村的教育和咱们市里的教育，其实也没差得很远。农村的教育水平也都非常好。再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主要的还能照顾家里边的老人，非常的方便。所以说，天天呢有班上，月月呢还能发工资，就是非常稳定。这样呢，家里边还能有存款。
1: 其实说到朝阳村，刚才我还和吕书记我俩在沟通，我说几年前哈来到朝阳村，真的给我第一感受就是安居和乐业。如何来进行安居？其实乐业是要为先的。就像我当时，我记得第一次来到朝阳村，我是下午来到的，几乎没有村民在我们的这个村里边进行闲逛啊、游玩等等等等，大家都在各个企业忙活着赚着钱。同时呢，我觉得安居还有夜晚的这个居民的这份生活哈，大家拿出麦克风也好，拿出这个手绢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New Young 等等等等，这都是在朝阳村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当然围绕着朝阳村的整村发展，还有一个让我们觉得特别欣喜的，刚才也是和吕书记所谈到，我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包括五一假期，是不是游客特别特别的多？就是这样，在朝阳村一年四季游客不断，夏季呢有这个夜市和夜游，冬季有冰雪游乐，而且在春秋还有稻田观光。其实这一套完整的乡村旅游体系在我们的规划之初，也想问问吕书记，当时是怎样的一个契机有这样的一个规划？同时呢，围绕着日均5000游客的流量，如何能够更好的转化为我们村集体和村民实实在在的收入？这方面我们是如何来做的？和我们分享一下。
0: 这个呢也是我们村班子统筹规划，然后呢制作这个长期的一个规划方案，然后我们这个村里的领导呢也是到咱们外省啊，包括南方城市啊去学习，然后呢互相借鉴，有可能呢就是一个灯带呀，或者是一个微型的一个小景观呢，就能触发我们这个灵感，然后回来呢就根据咱们自己本村的这个实际情况，然后来做一些这个小品。包括一年四季呢，为啥能打造一年四季的这个乡村旅游，就是也是想让咱们这个村民呢一年四季都能有活干。因为这一年四季咱们都在去经营，他村民呢他每天他都有活干，都能在这个村里边去务工。再一个呢，像咱们刚才您说的这个，我们夏季呢可以打造这个乡村旅游啊、娱乐设施啊，然后晚上我们可以打造这个夜市经济啊。夜市经济主要也是带动咱们村民这个田园经济，村家里边农产品呢，上山采的山货啊，包括鸡蛋、鸭蛋、鹅蛋呢，这些都能在我们这夜市上去购买啊。然后先主要呢，它不光是我们自己村里的村民可以在这儿去售卖，我们周边的其他乡镇的其他村的也可以到我们这个夜市一条街来卖。因为上这儿来卖基本上都是年龄比较大一些的老人呢，你看他平时他没有其他的这个收入，但是你通过这个夜市经济，他每天呢也能卖个几百块钱，让咱们整个的这个全年要全下来的话，他的收入也能上万。所以呢就是自己也够自己零吃零用的，还能攒一部分钱。然后像我们这个春秋呢，也是就是做这个培训呢，包括这个研学呀，咱们打造春耕体验，然后秋收体验，就这些，然后让咱们村集体这个收入呢也能稳步的增收。然后冬季呢，我们就做这个冬季这个冰雪啊，冰雪这一块呢也可以是做这个研学，包括这些娱乐设施，然后还可以带动一些这个商户，商户经营他这个小店呢也有一部分这个收入，包括我们的这个民居民宿，村民他自己去出租啊，包括土地出租啊，这些也都是有收入。

0: 入的，所以说就是只要我们村的村民要肯去干、肯去经营，他都能挣到钱。
1: 嗯，
2: 你看看咋样？其实，哎呀，刚才吕书记说这话，我们真的不由得感慨。每一次哈，你像咱们村党委班子出去学习，要不说有的时候那种看到的一次或者说一个景观，咋才能让我们村也有这样的，就记下来，用一种最笨的方式，我们说叫手搓经济吧哈，来去打造来自朝阳村的共享经济，在朝阳村里面哈。只要你勤劳朴实肯干，你就能挣下钱，并且呢那种获得感是由内而外的。刚才吕书记多次提到一个在他们村的一个产业经济是啥呢？是这个研学。研学不是一个热词儿，现在很多村也在去做，但是在朝阳村这个研学它可以称之为研学产业经济带。因为在他们村的研学呀，是全省独有的村级红色研学培训产业，同时它也是一个培训的实业，就是依托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产业，现在每年好像为村里面的村集体打造啊、收益啊，包括带动村民就业啊，起到特别好的一个实践。快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好做法。
0: 对，我们村里边现在就是除了乡村旅游，然后就是我们这个研学和这个培训，我们主要呢也是就是依托我们村里边这个四个馆。一个是村史馆呢，民俗馆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馆呢，然后我们自己还有一个村级的这个图书馆，这个呢，我们主要也就是打造村级的一个红色研学的一个产业，然后这几个馆呢，它可以吸引来咱们各地的这个培训团队呀，然后包括企事业单位呀，来学习咱们这个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建设，包括这个红色党建呢去是怎样去这个发展的然后呢像我们这个有村史馆、民俗馆，主要就是介绍我们村级这个怎么样去发展这个三产融合的，然后民俗呢主要就是介绍我们这个朝鲜族啊、少数民族的这个民族文化通过这些呢可以就是打造一整套这个研学路线，而且我们现在呢还是咱们全省的这个高素质农民培训基地，也是全国农民的田间共享学院，然后呢还是咱们吉林省的党员干部教育基地这也是咱们吉林省农村的唯一的一家，所以呢我们就是通过这些让所有的收入呢也是归我们村集体的然后呢我们再用这些收入去打造我们的乡村旅游，然后研学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所以他们之间呢都是互补的然后还可以呢就是让我们的村民呢在这里边有一些就是务工，然后也可以挣一些钱
2: 好像我多说一句啊、大家知不知道他们这个红色研学基地这个项目这个设计课程啊，包括在可不是说统一刚才说的就是来了就是村史馆，好像还根据不同的人员、不同的组织包括不同的课程的设计都是你们去完成的。
0: 对我们是根据咱们不同的这个团队，包括如果说有团建的呀那我们就可以给设计一些咱们比较轻松一点的课程，包括把我们辽源周边的一些资源都给它整合在一起，我们可以给设计一天两天或者三天这样的课程。但是如果是党建方面的企事业单位的，我们也可以根据咱们不同的单位它不同的需求点单式的可以说我们有坐在教室里边听老师讲课的然后呢有到现场参观学习的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正常的像组织一些团队建设的，就这些把我们辽源还可以把就是咱们周边的像长春呐、梅河呀、四平呐这些资源呢也都给整合在一起。而且我们现在呢不单单是接我们自己辽源本地的这个培训实训，我们还接呢咱们包括新疆啊、西藏啊、辽宁啊、内蒙古啊，是这样的我们也接他们的培训，他到我们这来呢那我们肯定也是把咱们吉林省最好的就是这一面都展现给他们
2: 朝阳商旅
1: 哎呀我们都说农业发展要因地制宜，没想到我们在这个研学团队的这个 教学的过程当中哈，是因团队制宜，因团队来进行，
2: 细做这么多细分
1: 对课程的一个设计。而且我们听得出来，刚才通过吕书记的一个介绍，这样的一个研学过程，它不仅仅是一个研学的一个项目，更是我们整个朝阳村发展过程当中全链条产业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环。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邀请到辽源市东辽县安石镇朝阳村党支部副书记吕春玲书记，和我们共同来分享民族和美朝阳村的好实践。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杂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

0: 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5: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6: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5: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6: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7: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今天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的这份好做法、好实践啊，是来自大美朝阳村。我们说朝阳村是活力朝阳，在党建引领之下的好做法是五色朝阳，是在活力经济带动之下方方面面都值得我们很多村学习实践的一系列的好做法。上半时段，围绕朝阳村的产业经济发展，吕春玲书记给我们介绍了这份这个实实在在的，我觉得是干货满满的一个做法。那么接下来怎么样能够让这份绿色种植、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红色培训，让我们这些优势互补、互相赋能？尤其我们特别关心在朝阳村咋才能人人都能通过务工啊，包括土地入股啊，还有刚才说的这些夜色经济啊等等，实现这个产业增收的赋能，再给我们继续介绍。
18: 我们这个绿色种植啊，包括这个农产品加工，还有这个乡村旅游，包括我们这个培训实训，它这个四大产业呢是一个循环互补的，然后也是就是相互这个赋能的。像我们这个绿色呢，它是一个根基，然后呢我们可以为这个加工啊、旅游啊、培训呢做这个原料和这个田园的这一个景观。对，然后呢第二产业呢就是这个农产品加工呢，它是主要是负责就这个赋值增值，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些农产品呢做成这个包装啊，然后供给咱们培训的这个学员呢还有这个团队啊，让他们去消费去购买。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做这个乡村旅游还有这个研学，我们是要用它去引流，然后引来这些培训学员，包括这些游客，反过来为我们这个一产和二产为他们去赋能，然后为他们去这个搞这个服务。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基地里边有这个

0: 加工厂啊，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景区里边有夜市经济啊，包括景区里各个部门，我们还有这个配备其工作人员，所以说我们的工作人员每天至少也要四五十个，所以说我们给他们增加了很多这个就业的这个岗位，包括我们平时其实卖鱼食也是得有需要这个摊位呀、啊。然后我们每年在我们村里边卖鱼食的大爷大妈也能挣很多钱。然后包括在我们一条街里边这个摊位，我们就给设置了100多个摊位。对，
1: 100多个摊位，你看，只要勤劳肯干，啥都能赚。
2: 对，而且刚才吕书记在介绍的过程当中说到这个卖鱼食，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当时我们来到村里来进行采访，包括来进行直播报道的过程当中，哎呀，很多小朋友对咱们那个这个池塘里的这个鲤鱼特别特别的感兴趣。
0: 对对对，
2: 大家都是围到这个池塘边来，这个自己哈购买，然后进行喂食，大家真的玩得不亦乐乎。
0: 对，有的孩子就是故意就说我放假了我就要去长阳村玩，我要去抗长阳村去划船做娱乐设施，然后喂这个鱼，因为我们那里边的鱼是特别多。它这个也是我们村里边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打卡地。
2: 那其实说到这个长阳村，刚才吕书记给我们介绍了，看很多的游玩项目，包括我们围绕着五色经济的发展，给大家带来了满满的实惠。当然其实说到村里哈，大家可能会有想象，哎呀，之前的村里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而且垃圾到处乱放，尤其大家对于这个村里最难为这个到村里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怎么上这个厕所。
1: 哎，你说这个我真给你补充一下，就是咱们说上这个乡村哈，你去旅旅游打打卡其实是好事儿，我们愿意去往村里走走，但一说到这个住宿条件就犯头疼。
2: 对，这也是其实长阳村之前哈相关的一些问题，村里过去这个垃圾乱堆，包括供水供电不稳，厕所的条件比较差，其实这也是我们很多群众包括我们两委想要打造更好村子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痛点的一个切入。那也想问一下吕书记，我们怎么样一次性的就完成了全村人均的改造，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动员咱们村民更好的去配合咱们进行改造，咱们是怎么做的呢？
0: 其实最开始呢也不是说这个一帆风顺的，但是呢这个也得是在工作的过程中吧，他这个难题也很多，但是主要呢就是通过我们这些村干部，包括我们的党员，包括我们各组的组长，一个是上各家做这个工作，包括我们会去包组啊，包屯儿啊，然后包村包户啊，是这样的，逐步的去做工作。再一个呢就是利用我们村里边这个大喇叭啊，然后包括就是村组召开这个村组会呀、啊，去做这个宣传。然后因为最开始他群众他的思想还是比较就是有这个惰性的，而我可以现在眼下的这个生活就已经很安逸了，就是不需要再去搞这些工程，然后觉得是挺麻烦的，而且涉及到他自己家里的利益。可比说我要做这个水泥路或者是做这个美化绿化的话，一定要会碰着他家的地往前挪一挪呀，或者他家的地往后挪一挪呀，这都是村民他自己切身的一个利益。所以呢就需要我们村干部去做这个工作，让我们的党员呢包括我们的村组干部去做这个工作。但是他们理解了之后呢，就是村民理解了之后，我们确实是把这个村里的环境给整治好了，然后呢村屯也美了，然后也是跟他们说也为我们后期的村里边的产业发展呢乡村旅游也能奠定一个好的基础、哎、人均环境好了，游客就自然而然就来了，然后也可以就是咱们自己就是一个宣传的名片嘛，所以游客一上来，哎，眼前一亮，说，哎，这个村儿，环境不错，各方面都不错，这个地方还可以来，值得来。
1: 要不说长阳村凝心聚力的魂就在这儿，大家都想去问说，这长阳村到底是咋干的？告诉你咋干，六个女生一起干，加上咱们老书记韩立书记哈，
0: 对对，
1: 真的就是说，哎呀，我总说我说在农村乡村哈，真是好个女人家。咱们的这个村班子来讲，因为是女生多，可能这个心比较细，当然就像您刚才去说的，为了让大家明白咱现在干事创业动力都是为了长阳村好，在你们村还独创了村民议事厅、道德积分超市，尤其这个村民议事厅大事小情让每一个来自长阳村的村民都知道村里的包括产业发展，好像这不是所有村都能做到的，为啥在你们村这个村民议事厅发挥这么大的作用，这个咋做？
0: 对，这个呢，就是我们村里边，就包括我们韩立书记，他始终就是有这么一个意识。村里边发展呢，它不是我们就是某个人的，它是我们一个村集体，是每个村民都应该参与进来的。所以说我们不管是做某个项目，或者是某个产业，某个工程，都是要开这个村组会议的，包括把这个村民代表啊请过来，跟他们一起去这个商量，让他们呢也有这个知情权和这个参与权。然后就像我们说走到外头之后一提说的我是朝阳村的村民，跟大伙儿就能侃侃而谈，我们朝阳村都有什么有什么，不是说啊，我们朝阳村是挺好的，做这个乡村旅游啊，然后做这个其他的。再往深了交谈的话，他就不知道村里边都有什么了。嗯、我们的初衷呢，就是想让村民每个村民都能介绍我们朝阳村，都能了解我们朝阳村，来的为每一个游客去讲解我们朝阳村。嗯，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们虽然说村里边这个女生多呀，然后再一个我们这些人都是把这个心都往一处用的，然后劲儿呢也都往一处使的，包括我们这个村民也都是。然后再一个呢，就像我们积分超市这一块也是，就想激励我们的村民参与到我们这个村集体建设来，不是说给他一点这个奖品呢，一点这个物品呢，就是去怎么怎么样，就是想让他们激发他们这个为村里边发展贡献一份力量的这个激情。嗯，然后呢也让带动其他的这个村民参与到村里边这个村集体经济发展中来。然后包括我们也可以，我们村里边还利用我们村里有这个五老服务队，像这个老党员呢、老教师啊，然后老干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乡贤呢，组成一个五老服务队。如果遇到这个基层矛盾纠纷呢、调解呀，我们会他们去做这些调解的事，因为他毕竟是比较有这个威望的，然后就是一些资深的这些老干部嘛，还是比较有这个话语权的。所以我们这边村里主打是啥呢，让我们村里无论是老人孩子青年都能参与到村里边的这个村集体经济建设中来，然后都能让他们了解村里，都能就是向外宣传我们朝阳村。
2: 让每一个朝阳村的村民都成为独立的一个个体，同时也能够参与到整村的这个治理的过程当中。就像刚才吕书记所介绍的，你看我们每一个这个村民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说到朝阳村，这种自豪感包括这种骄傲感油然而生哈。所以说我们这样的一个村的发展来说，不仅让大家共治，同时呢大家还能够共享。但是作为民族村还有一个问题，空巢老人包括五保户脱贫户的数量较多，那这些年我们也是采用了一对一帮扶困难群众。那在整个的基层治理的过程当中，也想问一下书记，如何能够同步的兼顾我们的民族团结和特殊群体的民生兜底保障，在这一方面我们如何做到平衡，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因为我们属于是这个少数民族嘛，朝鲜族这一块空巢老人呢还是比较多的，但是我们的那个脱贫户呢还是数量有限，还可以。但是我们尽量做到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一个都不掉队，保证他们呢都有事儿干。然后呢，因为扶贫先扶志嘛，也得先扶业，所以像针对这些低保户啊、五保户啊，我们会给他设计一些适合他的这个岗位。比如说我们环境整治啊、基层治理这一块，我们会给设计这个尾声的这个公益岗，我们会定期的给他开一部分这个工资。如果要是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可以多干一些；而如果身体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呢，可以少干一些。那可比如说像我们的那个脱贫户这一块，他基本上都是因为因病啊，或者是因事故啊，所以才能导致这个致贫的。但是他还是有这个产业呀，或者是做生意的这些头脑。所以我们村里还有一些就是棚磨经济啊，包括绿色大棚啊，然后包括村里边的一些土地啊，我们可以给他一些政策，让他上村里边来做一些棚磨经济啊，然后他这个收入呢可以是归他自己的。然后我们因为村里边在做这个乡村旅游和这个餐饮，也可以给他消化一部分他这个农产品。所以呢就是像类似于这种脱贫户，我们村儿截止到现在已经帮助起户了啊，他们已经都脱贫了，而且现在呢自己也都有存款。
1: 你看这份兜底保障哈，保的是民心，保的是每一户，就是说安居乐业能。

0: 够在朝阳哈稳扎稳打的一份底气。我们说完了老，还得说一说年轻人。我们都知道哈，现在好多的乡村都说怎么样让更多的年轻人返乡创业，回到乡村建设故乡。在朝阳村啊，很多乡村留不住年轻人的情况之下，人家朝阳村都吸引了将近三十名哈，28名的年轻人返乡这个创业回朝阳了。咱们搭建了哪些平台？咱这方面是咋做的？
1: 我们这儿呢主要是通过一二三产融合，然后呢把我们这些青年呢都吸引到回这个家乡。像我们的一个外企业，是一些适合于年轻人的，他们都上企业来上班。而且现在我们的企业基本上每个车间都是我们自己本村的这个青年回来这个到企业去上班。再一个呢就是像咱们乡村旅游啊，包括这个民宿啊，包括咱们的餐饮呢，都有他们的这个施展的一个空间。也可以自己做一些这个小买卖。然后村里面呢给一些这个优惠政策。你像我们前期的这个房屋的租赁的费用啊，或者是在你创业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给提供这个平台呀。再比如说你也想做电商，我们可以给你提供这个场地，然后包括这个设备呀，你前期可以放手的去干，然后等到后期呢你有这个收益了，然后咱们再和村里边再算这个账。所以说一个是呢他还能照顾家里边这个老人，再有这个亲属也都在这边，孩子也都在这边，他这两边都能兼顾，所以说他们都愿意回到我们村里，因为在村里边挣钱不比在这个城里挣钱挣得少。
0: 挣得不仅不少还很多。吕书记你敢不敢说出来刺激刺激大家，在朝阳村那个企业年轻人挣钱都能挣多少？
1: 这么跟你们说吧，就是如果说你是技术工种的，像我们做这个打板的，包括我们的保全工，一个月都能挣到10000多，将近2万。然后我们做花型的，就是在电脑这跟前做这花型的年轻人，一个月是10000多，
0: 咋样回不回来？
1: 最少10000块钱。
2: 哎呀，这样的一个数据哈，真的是吸引了很多返乡创业青年想回到朝阳村。而且说到青年返乡创业，其实这也是我们未来乡村发展的一个冉冉升起的一个朝阳。那其实说到我们的吕春玲书记哈，不仅仅是我们朝阳村的副书记，同时呢还兼任东道村的党支部书记，那也是把曾经软弱涣散的贫困村实现了全面的提质。那也想问问吕书记，朝阳村成熟的产业也好，包括我们的基层治理的经验也好，如何通过我们自己的方式能够实现共建，同时呢也能够更好的复制到其他村落，在这一方面您是如何思考如何实践的呢？
1: 我们村朝阳属于是一个中心村党委。我们跟其他下边下设的有4个村这几个党支部呢，我们属于是这个党建共建。然后我们可以把朝阳村的一些成熟的这个产业呀，包括这个治理的经验呢，发展的模式啊，复制过去。然后扭转我，因为我现在是担任这个东道村嘛，我现在是这么做的，就是把扭转我们东道村这个软弱涣散呢，包括这个贫困村的一个落后面貌，包括这个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呀、改造啊，同步呢升级咱们这个党组织建设。因为这个党组织阵地是非常重要的，你有了这个党组织阵地呢，咱们这个村民呢他就是有地方去，有窗口办事儿了。然后党员呢他有这个阵地呢，他这个心呢就能凝聚到一起了。包括咱们这个群众呢，他有这个活动的这个场地，大家都在一起其乐融融的，然后也可以就是在一起唠一些村里边发展的这些事儿什么的。要不你没有这个阵地，人心都散了，就是更不用谈这个村集体经济发展了。所以呢我们把这个什么办事群众现在有这个办事窗口了，然后村民呢有这个活动空间了。所以我们也通过朝阳村的这个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这个模式，然后打造我们东道现有的这个基础设施，包括我们自己特有的这个资源，然后来把朝阳村的乡村旅游啊，包括它的这个农产品呢、我们直接复制到我们这个东道村，利用它这个资源来发展我们村里这个村集体经济吧，然后也让东道村的这个村集体，包括这个乡村振兴呢，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0: 说到这儿的时候，真的是给朝阳村点个赞。为啥呢？咱说哈，这个一村富不算富，在朝阳村是一个共享经济。其实你看，无论是刚才咱们去介绍这些产业发展呢，包括哈围绕这个研学产业带动实训发展呢。

0: 还是说咱们的这个无农不稳、无商不富的这些好的做法，家门口就能我说这个每月万元户啊，是不是真好？当然，其实围绕朝阳村的发展，尤其对于您来说哈，我觉得这十几年的坚持，从一开始这个是外来的媳妇儿，是不是嫁到这儿的媳妇儿，到现在呢，成长为咱们的村里面的副书记，结合朝阳村现在整个非常稳定的一个发展节奏来讲。包括您个人来讲，下一步还有哪些计划和朝阳村的一些发展的这个想法和期待吗？
1: 下一步呢，就是我们朝阳村还是会继续与这个党建呐、产业呀、包括这个民族团结实践呐，我们会有一个长远的一个清晰的一个规划。一是呢，就是持续发展这个党建引领的一个示范作用，我们会深化这个党建家的这个工作模式。然后持续的呢擦亮我们民族团结的这个品牌。二呢，我们会持续的深化咱们这个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做强咱们这个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然后做旅游升级的这个一个打算。再一个呢，就是做强咱们这个农村电子商务，然后有拓宽咱们农产品的一个销售渠道。再一个呢，就是想因为农村这一块吧，还得需要就是年轻的这个青年，包括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才，还想就是培养一些咱们懂农业，然后懂政策、懂产业，能做群众工作的一些这个年轻的骨干啊，发展他们回乡来，回家乡，然后为这个村里呢，村里的这个发展呢做一些这个贡献，然后也是把咱我们朝阳村吧，打造一个生态宜居，乡村和美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的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样板村，然后让我们朝阳村的那个村民呢能享我们乡村振兴发展的一个红利，然后让我们的村民的日子呢就是越过越红火，越来越好。
0: 祝福朝阳越来越好。
2: 是，你看我们在这个视频端还有人在留言说党建引领致富朝阳哈，包括我们很多的朋友说哎呀吕书记是我们朝阳村年轻的榜样等等等等。
0: 真好真好，谢谢吕书记今天带给我们哈围绕党建引领之下朝阳村的好发展好实践。我们也希望来自朝阳的这份共享经济以及乡村产业的发展带给我们更凝心聚力哈，这个精气神儿，也希望吉林乡村振兴的建设所有的村庄都越来越好。谢谢吕书记。

0: 旗帜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3: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4: 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5: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6: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8: 哎，我真的。
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搞错了，再来。
1: 睁眼以为是新年呀，
2: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表弟是洛阳公子张君瑞，好骑骏马斗四江啊，大比之年去科考，带领书童一路向前。

0: 只害得一对鸳鸯不成双。张君瑞想应应咱把这文章做，
1: 崔莺莺想君瑞害，是啥也不想。这日莺莺清晨起，叫了丫鬟小红娘，快去快去你快快去，我。

0: 火救啊，
1: 是身穿蓝纱绸啊，
0: 封王朝拜天子，
1: 是拜他为王侯啊，
0: 哎，此官不。

0: 转灯秀场，边听着咱的小段儿，边开始咱今天的二人转。刚才呀，给大家放点小段是啥呢？是把咱的新老朋友啊，往咱直播间里接一接。今天呢，给咱要开好头的是谁呢？是吴大哥。来，你好，吴大哥，把你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好。
0: 啊，你今天唱
1: 老师你好，
0: 你好，你今天唱啥呀？

0: 看个双回门吧。
1: 哎呀，双回门是不是？行啊，行啊，这个是我能跟你也哼两句的。来，准备好就开始啊。
0: 哦。
1: 来呀，走着。
0: 说两句。
1: 啊，好。
0: 首先感谢，傅小年先生把我介绍到斗秀场来，参与这个节目。
1: 啊。
0: 也感谢主持人老师搭建这么好一个平台。走走走，撩撩撩，斗秀场里走一遭。见着老师就问好，见着朋友把手招。衷心的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哎呀，晚上好，晚上好，来吧，准备好了咱就开始啊！一会儿我还要接大家电话呢，来，准备好二人双回门啊，走。
0: 哎，好。
2: 欢迎使用长虹音响。
1: 我那个边说的时候啊，你稍等吴大哥，我多说一句话啊。大家打电话的时候呢，等吴大哥唱完了之后打，我得一会儿给大家放个段，我去接电话啊。现在就一个人忙活，来，吴大哥准备好开始。
0: 正月是个理儿啊，正月初三四啊，这里放年假，我们两个去串门，转回身来叫了一声他呀，你过来有啥事儿？看看外边没有风声啊，咱们两个人啊抱着孩子去串门，当天去那个当天回啊，看一看你爹你妈我。

都是好啊，出门奔正心啊，路过了西夏洼子，来到了杨树林儿。西夏洼子也不挖来，变成了溜平地儿啊，杨树林儿猛伤人，地里跑着个拖拉机儿啊，想起来有一份咱俩在这谈过心儿啊，一晃都过去了，孩子都抱出门。

说笑来得快呀，来到上院门啊，七大姑八大姨跑出来一大群儿，丈母娘接过外孙儿，亲了个嘴儿，看一看我的小外孙儿，背头大耳有精神啊，高鼻梁双眼皮儿，不像他就像他人啊，这孩子又白又胖，活像个虎羔。

0: 人事晚饭呐、啊，太阳见了心儿，小两口合计要回家门，丈母娘留啊也没留住啊，我们回去学歌谱背歌词，唱一唱那个双闺门，买种子买花盆，再买一台拖拉机，这里要放年假，我们两个宅创门，对我们两个宅创门啊，哎嗨嗨嗨嗨嗨呀！谢谢大家。
1: 哎呀，我是第一次接到吴大哥电话吗？吴大哥呀，我之前、
0: 啊、
1: 哎，你咱俩交流过吗？我当班的时候、没有。
0: 你当班可能没交流过，
1: 是不是？
0: 嗯，
1: 你这要是这么惊喜呢啊？你平时
0: 没交流过？
1: 你平时还喜欢唱啥呀？
0: 以前就唱那个流行歌曲和民歌啥的、
1: 啊、
0: 有时候还有那个网络歌曲，尤其是网络歌曲。
1: 网络歌曲哈。哎、你平时喜欢唱民歌，你喜欢唱啥呀？
0: 嗯，再见大别山了。
1: 嗯。
0: 嗯、我爱桃花我爱家了，桃花已经笑春风了。
1: 哎呀，真好、真好真好。
0: 北大荒原的歌了，或者是什么那个驼铃，孟驼铃
1: 啊，孟驼铃，真行真行啊、嗯、这小段唱的是真有滋味啊。嗯，有机会那个啥呗，再来唱一唱呗，包括小帽啥的，挺多好听的呢，是不是啊？什么探妹这些，哎，都会吗？正反对话
0: 啊、我没学，我就学几首
1: 啊、你还学啥了？
0: 我就学吧，没有伴奏，没伴奏唱吧好像没啥意思似的。
1: 哎，你这对自己要求太高了。俺们好多的朋友转迷戏友啊，都是啥呢？就是得心情，是不是？你清唱，清唱咋的？清唱也说明咱对这个热爱呀、啊，是不是？他不跑调啊，咱一点也都在调上呢，是不是？啊，下回希望你再有更精彩的表演，好不好？带给大家好吗？谢谢。
0: 好，哦，谢谢，再见。
1: 哎呀。这个你看啊，这个口口相传，好多的朋友都是这样。我就说对吴大哥我印象不深呢，但是又感觉到那么熟悉呢，整了半天是最熟悉的陌生人。熟悉是啥呢？对，安卓斗熊场的朋友都是这个劲儿的啊。不熟悉的是啥呢？你看俺俩是第一次见面，但是呢，哎呀，这个唱的是真好，真不错，真不错啊！咱那啥呗，直播间的三不欢唱热线还正在开通呢，我给大家先放个小看信儿啊，我去接电话去了，看看是谁呀？尾号咱7100这朋友，我马上接你电话，别挂啊！

0: 来呀，继续迎接咱的好朋友啊，多一分钟都不能等啊。吕大哥，来，吕大哥电话接进来了。
1: 啊，李子你好。
0: 你今天唱啥？
1: 我今天唱一个，我时间赶上，我先唱一个东北民歌，然后再唱一个小帽。
0: 哎呀，今天带绝活来的了，今天是啥呢？叫双响炮，看没看？唱一赠一，准备好就开始啊，老李大哥。
1: 我先唱一个那个丢戒指啊，然后再唱一个小帽，柴郡主送饭。
0: 哎呀，好哎，来，老长时间没听柴郡主送饭这一段了，来吧。
1: 哎，好哎。爹呀儿啊，花园中绣啊丝啊绒啊，一个呀儿哟，这一来一只蜜蜂啊，折了我的手心儿啊，甩手丢了金戒指儿啊，哎哟，金戒指儿啊不是是啊，天地宝啊，一个呀儿哟，那本是我的情郎哥给我买的儿，1003分儿啊，哎呀，要啊是啊，老头见了气呀，一个呀儿哟。我请到家中办桌酒席儿啊，请家人个干亲戚儿啊，哎呀，要啊是啊，小伙见了气呀，哎呀，想什么条件我都愿意儿啊，就是不能拜天地儿啊。哎呀，
0: 还有那啥，是不是柴郡主那段啊？
1: 柴郡主送饭，
0: 哎，
1: 开始啊，
0: 好，
1: 柴郡主送饭呐、啊，来到了地穴呀、啊，一把手拉住了啊，总把他的爹呀，为奴。给你来送饭呐、啊，叫他爹呀，你来接呀，送干的呀，我怕你爷呀，哎，小米那水饭呐、啊，还有两个咸菜碟啊，哎呀。听说你要出征啊，要把奴撇呀，我心里有话呀，对着谁去学呀？昨夜晚一哭，哭了大半夜呀，说起来呀，可停歇呀，一宿没睡，不觉得捏呀。哎，还不是为了你呀，宗宝他的爹呀，哎呀，你走后留下我和你家的大少爷呀，他怎能好好的呀，把那文武学呀。有时候他要是啊脾气来的倔呀，又喊娘来又喊爹呀，叫我那心里凉半截啊，哎，我嘴里有话呀，直往我肚里噎呀，哎呀，你们男人做事啊，心肠似铁呀，动不动的就把呀我们女人撇呀，恩爱夫妻你不念呐，十年八载心难解呀，罗圈开了没人给爷呀，哎，谁给我提提呀红绣花鞋呀，哎呀。杨六郎他一听啊，把眼一斜呀，你们女人说话呀可真绝呀，为国 出征去打仗啊，咱的江山岂敢撇呀，怎能对得起宋祖爷呀，哎哎哎哎哎，抓住那入侵的贼寇，一解他两截啊，哎哎呀，柴郡主一听啊，捏了铁呀，抽抽搭搭呀，走出了地穴呀，走到门前回头望啊，叫他爹呀，你听我学呀，你要是回来可得早些呀，哎哎哎哎哎哎，我带着小宗宝啊，前去把你接呀，哎哎呀，叫他爹呀，你听我学呀，你要是回来可得早些呀，哎哎哎哎哎，我带着小宗宝啊，前去把你接呀，嗯哎哎哎呀，就到这了。
0: 唱得过瘾，我们听得更过瘾。我们特别喜欢这种啊，这个自己哈，就是说唱一曲儿赠一曲儿，让我们这个二合一的哈，特别好的一个唱法。
1: 你说话真，真诙谐。
0: 哎呀妈呀，真的，我还行，这块我接着，我听着啊。下次那个啥，再给我们那个唱两首好的，让我们耳熟能详的，好不好？
1: 好了，下回唱一送二。
0: 哎呀，唱一送二呢，是吧？那我可期待一下子啊。
1: 下回你。
0: 好嘞，谢谢，谢谢李大哥，辛苦啦，给带给我们这么哈热热闹闹的二人转呢。哎呀妈，时间的关系，咱马上要进个广告呢，你说说是不是啊？这是哪个朋友呢？我看看啊、哦，你这样呗，我看看来不来得及呢？来得及的话，我把你电话接进来，你稍等我两分钟呢，行不行？啊，你稍等我两分钟啊，得把这小看信儿，我再放一会儿小看信儿。

0: 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危险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时长控制在8小时内，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21: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姐这几天可难伺候了，不是说给她花戴的不正，就是零花擦的不净，这不拿线不动，像病还不像病。嗯，这准是想她那个张君瑞张相公了。今儿晚上小姐花园降香，我请来张相公隔墙抚琴，给他见机行事，从中给他们撮合撮合。对，就是这个主意。
1: 红娘，
0: 哎，来

是什么？

0: 这么说梧桐树不招黑老婆了？
1: 不招。
0: 我看他招。
1: 哎，不招。

0: 黑老过，不招张生硬招郑恒，这不是梧桐树上也招黑老过吗？
1: 这个

瞎捣鼓些啥呀？啊，老夫人不是伤寒腿吗？我说天灵灵地灵灵，保佑夫人腿不疼。死丫头，把香拿过来吧。香烟敬神前，天随人心愿。

有才有貌有情有义，你们两个挺对，今儿一天不见就抹眼泪，勾人魂的那个小渣郎啊，还有呢，你们二人没办法登门入洞房，没吃祖孙饺子长寿面，没喝那碗宽心

红娘啊，我撕了你的嘴啊，打断了你的腿啊，我叫你嘴斜眼歪，一瘸一拐，一拐一瘸，找不着我好夫郎啊。你知理不讲理，红娘和小姐轮轮断肠。

0: 我一件事不好，背着夫人请蟑螂，三天一遍传书，现在我们一天三遍走西厢。老夫人她有眼，她都看不见啊，红娘我是你们一道挡啊挡风墙，不图谢功劳还不图你赏，最不该翻脸还要打我红娘，真叫人失冬腊月吃冰流，可闹了一个透心凉。
1: 几句玩笑话何必当真呢，你看我给你赔礼了。
0: 得了吧，谁也不是三岁丫头两岁小，打一巴掌给个甜枣，今儿个不见老夫人跟你就没完没了。
1: 红娘啊，我看你是小八狗吃秤砣呀。
0: 咋的，
1: 嘴硬去，
0: 非去不可，
1: 去你就去吧。
0: 呀哈，还拿大了。
1: 红娘，不要取闹了，酱香已毕，夜静深更，快快回楼安歇去吧。
2: 这个书呆子怎么还不来呢？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儿了。

0: 你听，这是什么声音？当当当，当当当，响得怪好听的。
1: 是啊，什么声音这么好听啊？红娘，咱们两个猜猜吧。
0: 好，你先猜，你要猜对了，我就说对；猜不对了，我也说对。
1: 那是干啥？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

0: 为行为，全员严守安全规程，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双眼门，
1: 开怀粉样，
0: 扁嘴唇，
1: 穿红袄，
0: 扎绿裙，
1: 红袄
0: 绿裙正合身。

神儿啊，慌了神儿啊，众星捧月往前走，不大一会儿到宫。

臣横听，欲在窑中祭，怀抱龙泉见一根。

0: 无忌把我害，我的终身靠此人呐、啊。
1: 蜜饯正在门外等，宫里走出一群人，四座宫灯分左右，八个宫女两边分，这个掌扇龙凤扇，鹦鹉鹰帆鹰照尘，上打一把黄罗伞，下照一位美贵人，你看他呀，乌云纺纺乌云，乌云桥晚，二龙戏珠珠光如墨，墨染盘龙镜，鬓对牙牙对鬓，鬓边斜插金镶玉颗颗云飞凤，凤头插一根芙蓉，面面芙蓉，芙蓉粉面有红丝，白白里透红，别提有多俊。樱桃口口樱桃，樱桃小口不笑似笑，笑含一齿一点朱唇呐、啊。柳叶眉眉，柳叶里弯眉又弯又细，一左一右分八字儿。秋波眼眼，秋波秋波杏眼，黑黑白白滴溜溜的乱转，来回一往十分有精神呐、啊。身穿能宫织巧女儿绣，绣成了三星辰瑞，瑞气光华花更有百百鸟朝凤，凤鸣朝阳阳光照耀，一身红道有中气高手风巧将制，制成了地里山河，河江湖海海市蜃楼楼台殿阁，各种生辉辉映日月，一条绿萝。

长得好，今日一见果然真，站着不敢来讲话，是慌忙跪倒裴小心。自从皇娘把宫进，儿臣未曾拜母亲。不是儿臣不行孝，父王不准奉臣婚。今日父王去打猎，临行让我掌宫门，儿臣何来板问皇娘。

0: 如今有些上前忙搀起，凤儿怎么能够去搀紧？凤儿一摆呀，请请请，你要跪着，我同行。宫外不是讲话的，请到宫内嘘寒问让着千岁呀，头前走啊。
1: 不想他陪嫁呀。

走兽，云中雁是陆地，牛羊海底深，南来螃蟹，白去甲是东海，对下抽去金，后头燕窝，鲨鱼翅，拖地熊掌，狍子心，不多一时全做好公安。

0: 敢，儿臣怎敢劳娘亲，
1: 不想我地久奉战臣啊，
0: 小王我接酒龙潭山呐、啊，有心吃了这杯酒是皇娘笑我没深沉，我有心不吃这杯酒，那但皇娘敬酒心，将酒倒在袍袖内，亮盏高干谢幕。

老王亲身尊母亲，自从皇娘把宫进，从未见你回过门，莫非娘家住地远，不知你是哪国人，家乡住处告诉我，我好到黄姥姥家中去呀。

0: 有何不平事？有了皇娘说原因。
1: 你可知朝中有个伍子胥，
0: 他本是我府驾前，南征北战，勇冠三军，德高望重，赤胆忠心，义忠臣。

0: 有个废物家，
1: 他本是我不家钱，不少贴耳会草欢心，胡作非为，正是欺人一从臣。
0: 不提起奸臣从臣，官则罢了，提起来奸臣从臣，恨死个人。
1: 皇娘为啥这样？

0: 两国结下亲，
1: 我寡难来亲过你，
0: 未见吾相定终身，
1: 一亲不过二年半，
0: 难办女大长成人，
1: 女大吾相我当相，
0: 男大密接我当。

0: 陈夫人只准保带回一个美家人。
1: 你弟父闻听心欢喜，
0: 赏给他十的黄金白顶银，
1: 在我弟千岁面前来领赏。
0: 蜜饯我没赏金银半毫分，
1: 没赏金银还不算，
0: 四十大棍赶出门。
1: 千岁你四十大棍不要之金，被我弟从此恨在心。老贼来在咸阳地，狗戴帽子假装人，手捧龙皮见我父，
0: 严舍奉命来迎亲。
1: 他还说为你父贤美女，恳请我父多费心。
0: 你父一刀应允，让宫女马氏做陪人，
1: 赏给我金银财宝无缺寿，就命我二位皇兄来送亲。金顶轿拍着乌香头前走啊，
0: 银顶轿抬着马氏随后跟呐。
1: 那一日啊，车马正要把土山过，
0: 魏无忌谎是山中有贼人，那山贼不抢那寻常客，专抢皇家贵千金。赶快把金顶轿是改换银顶轿，吴香改做陪嫁人。
1: 两位皇兄忙应允，一进而行过山林，只曾想瞒着贼寇把山过，
0: 又谁知老贼定计要害人。
1: 过了山本的计是把轿换，
0: 老贼却紧催拘撵进宫门。
1: 马氏你抬进东宫交给千岁你，千

柳石花架子，我想我二姐一时把春呐、啊。常言说老夫少妻不般配，纵然是同床共枕两个样的戏，马照一本是无相，一是女儿今却娶到东宫当贵人。我想我本的嫁给千岁，你而今却以泪洗面伤。

0: 瞧吧，天仙女儿落在那土地小庙，又好比夜里嫦娥陪老君，马兰花栽在那个金盆内，牡丹花栽在泥瓦盆，珍珠当做那个黑豆麦，一样价钱娶四个人，咱夫妻好比一对鸳鸯鸟，
1: 费武技好比打鸟人，
0: 今天无情太可恨，打的鸳鸯两下分呐、啊。
1: 那侍女好比乌鸦烂蝉群，
0: 乌鸦飞在那个梧桐树，叫的凤凰不同林，这就叫快斧子难剁长江浪，
1: 快剑子难叫你我连理根，
0: 一枪划不进那天边土，我说小王你可要想啊。

0: 们秦国知道信儿，谁不说楚国父子不是人？秦遂，你思一思，来想一想这件事儿，你说恨人？
1: 旗帜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3: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4: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

0: 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暗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嘿，我真的。
1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2: 哎，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我想有点事情想咨询你。
0: 到了吧。
2: 我今年那个28岁，然后那个我本身吧，我首先我是一个离异的一个男子，然后那个我遇到一个女孩呢，比我大2岁，
0: 嗯，
2: 我们就是最近分开了，我感觉她就像有意的躲着我似的。我家一个男孩，他家也是一个男孩。
0: 哦，你
2: 然后我家里父母非常不喜欢他，然后那个他家里这个父母也对我没有太大的偏见。完之后导致吧，就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0: 嗯，
2: 他就是故意躲着我不见我，完之后他爸就是一直想要分手，我现在挺迷茫的。
0: 这位朋友啊，孩子多大了？
2: 我孩子今年5岁。
0: 5岁啊，和您生活在一起是吗？由您来监护是吧？
2: 嗯，
0: 你的孩子多长时间没见到他的生母了？
2: 嗯，大概能有3年了吧。
0: 哦。你又当爹又当妈是吧？
2: 对，
0: 得照顾孩子，很渴望感情世界里有一个伴儿，也很渴望将来孩子有一个母爱是吧？
2: 对。
0: 但是这位朋友啊，缘分这种东西有的时候真的不能牵强，他现在心里肯定对你有很多他也无法逾越的障碍是吧？
2: 对，
0: 你得充分去理解。
2: 他的父亲好像在背后和他母亲，
0: 也不光是除了他父母对你有点偏见之外，
2: 他的个人也有，
0: 他个人也不叫偏见，他也犹豫，在这么他也是过来的女人对吧？
2: 对，
0: 哎，有个故事的，也带着一个8岁的孩子，他知道没有亲情的支持，也包括也没有你家人的支持，他以后的日子会很艰难对吧？且不说他的日子，你也会很艰难，他也会让自己所爱的男人很为难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啊，有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呢，必须得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我们有感情却不能在一起，我们有缘却无份，这个我们必须去正视，尤其是一个经历过婚史走过来的人对吧？你知道现实的婚姻是什么，光靠激情和爱情是维持不了的对吧？
2: 我现在心里就像有一种病似的，你知道吗？就是忘不掉的。我就是和他分开以后又接触了一个女孩，我感觉各方面都很好，但是我每次一说话的时候我总会想起他。
0: 那就说明你现在这种心态不适合谈恋爱，你应该和你现在正在谈恋爱这个女孩趁早分手。
2: 然后呢？
0: 然后让自己的心静下来，把精力全部投入到工作和照顾孩子上，投入到责任和良心上，明白吗？
2: 我这个
0: 你先别去谈你的爱情，我知道你很孤独，我也渴望爱情，但是眼巴前你这种心态只会害了这个跟你在刚认识的女孩，也会让那个曾经被你爱过的女人更纠结。爱人不应该让别人痛苦，爱一个人应该我们努力祝福他幸福，否则你这种爱就是自私的占有和控制，你只爱你自个儿，你的悲伤是给自己看的，你的难过，你的钟情，你的什么一片痴心都是满足自己的某种愿望的。真正爱一个人应该让他幸福，如果他和你在一起有那么多矛盾，那么多纠结与无法逾越，你应该现在学会先放下，默默地祝福他，偶尔的关心他，既然双方父母先无法接纳，那咱们应该先放一放，没有亲情的支撑，你们二婚的路很难的对吧？他也知道他的问题在哪儿，你也知道。
2: 我现在就是不想放下他，我就感觉我
0: 你放下的不是他，这位朋友，你现在应该学会先放下你自己。
2: 我
0: 刚才为什么第一句话想告诉你，你还有个5岁的孩子，一个父亲满脑子都是情欲而忘记自己父亲的责任，我不觉得这样。

0: 那男人会有女人爱，我也不觉得这样男人会找到真爱，因为没有一个男人，没有一个真正爱别懂得爱别人的女人，一个贤妻良母会喜欢一个没有父爱的男人。这位朋友啊，我理解你的感情，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希望你把更多的精力从这个情感当中抽出来，放在孩子身上，还放在你的工作上。一个真正有，
1: 不要去想。
0: 对了，抛开这一切，你不觉得你越想你越纠结吗？你越想你的情绪越低落，对吧？
1: 对。
0: 那你说这样下去的话，你把谁害了？孩子吗？老师说开家长会了，我爸爸不行，身体不舒服，我爸这两天情绪低落。领导说这是给谁干点活的，不行，他你不别找他了，这两天是失恋了，整天沉浸在痛苦里喝闷酒。两个老人孩子发烧，两个人忙不过来，给你打电话说我没时间，我和朋友喝呢，我闹心，我痛苦，我失恋了。这不是自私的男人吗？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啊，爱情只是我们每个男人一生当中的一种情感体验，它不是你的全部，你的全部应该是事业、责任、良心、孝心，这是男人的根本。一个男人有这些根本，早晚有一天爱情会出现，也早晚有一天一个贤妻良母会爱上你。没有这些根本，这个男人就是行尸走肉，对吧？这是男人的根本啊！一个男人不能像老娘们一样整天沉溺于儿女情长，干事业、担责任、照顾父母，有情有义，这样才会有女人爱你，对吧，这位爷们儿？
1: 对。
0: 抬起头来做人，别低着头整天琢磨谁什么时候能把爱情找回来，整天哭天抹泪的像个男人吗？你那五岁的孩子看着你，对吧？你已经对不起那孩子了，首先现在先对得起良心。我相信一个肯用良心树人、励志并努力去打拼、努力去奋斗、有孝心、有良知的男人，一定会有爱情出现，一定会有爱情陪伴，也一定会有幸福来到你家。但一个整天沉溺于儿女情长，为了失恋整天耿耿于怀、沉迷于情绪的混乱当中，这种男人一辈子也甭想找到幸福，因为这样的男人不会有女人跟，因为这样男人没根儿，懂了吗？
1: 懂了。
0: 不要被自己的这种负面情绪和情感支配了你的生活，你还有那么多值得你去追求的。我还是那句话，爱情只不过是每个男人一生当中一种情感体验，它不是你的全部，更不是你的未来，更不应该当成你的理想。一个男人必须有志向、有事业、有责任心，这才是男人。没这些东西，这个男人就是个壳。你说呢？
1: 我感觉亏欠这个孩子挺多的。
0: 那就把你的亏欠一点点补吧，用你对孩子的爱去补，而不是要借助别的女人，明白吗？这位朋友啊，女人欣赏坚强的男人，女人欣赏男人有泪不轻弹的男人。好好照顾你的孩子好吗？照顾你家的老人，做个有情有义的汉子，一点情感的失意就把自己打得像跟落汤鸡似的，跟落水狗似的，让人瞧不起。你重情义，你留恋过去的那段情感，我理解。但我不理解的是，一个五岁孩子的父亲，经历过婚变的男人，到现在还像个孩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对吧？
1: 明白。
0: 更多的话不想多说了，把眼泪收起来。还是那句话，男儿有泪不轻弹啊，爷们儿，把腰板挺直了，好不好？
1: 好，
0: 祝福你，我们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大可老师。
1: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2: 从听你节目。
1: 哎，您说。
2: 就是自己感情有点问题吧。
1: 嗯。
2: 有点事儿有点想不通，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1: 嗯，唠唠吧。
2: 是这样，就是我爱人吧，他去年就是出轨了，我知道了。后期呢，就是这事儿呢，我俩也谈的挺好，就是寻思看着孩子，还有这个我们自己经营一个生意也就算了，就是考虑到更多吧，就是大家就寻思把过一份也就过去了。
1: 嗯，
2: 但是我凭感觉吧，我。

0: 本来它是红色，你怎么看都像绿色，是吧？
1: 嗯，
0: 这就是这样。我们已经戴上这个眼镜了，我们到处捕风捉影，实际上我们无法战胜是内心的阴影，对吧？这是一方面啊。当然，这位朋友，你说了，我有一种意识，是不是我觉得我内心不够强大，是吧？所以我想直言不讳地问你，当初他出轨的性质，他是怎么出轨的？
1: 他们是就同学，就多年不见的同学，后来联系上了，完了之后就是，肯定是该发生的也就都发生了。
0: 哦，咱直言不讳说，他们俩因为经常保持联系，最后
1: 而且是天天打电话，
0: 天天打电话。
1: 我发现的时候已经有一年的时间。
0: 您的妻子跟您承认，他和他的同学发生了性关系。
1: 嗯。
0: 你们的孩子多大了？
1: 我的孩子12岁。
0: 哦。那这位朋友，您平时您的妻子无所事事？
1: 因为我家经营生意吧，她就是也没有什么事儿，平时就是
0: 主要看着生意啊。
1: 人本身这人心不坏，就是我、
0: 啊、
1: 因为我也在外面跑生意，就是见的人很多了，就是他啥样人我知道。
0: 你经常在外面跑生意？
1: 对，我觉得我自己有毛病，肯定是胡。
0: 一年当中你有多长时间陪妻子在家里？
1: 咱
0: 就缩到一个月吧。
1: 我跟我媳妇没唱过卡拉 OK， 没去过电影院，
0: 也没旅游过。
1: 没旅游过，因为就是忙了这个小生意，就特别忙，就从早到晚总是这样。但是感情吧，我没发现有啥异议。
0: 这位朋友啊，你是那等你发现有异议的时候，已经有结果了。
1: 是，对，
0: 是吧？
1: 就现在。
0: 你的意思说，你们夫妻俩这些年一直在为生存奔波着，没有精力去经营感情。
1: 嗯，没有这个时间，
0: 实在没时间，脑子里想的是怎么赚钱，提高生活质量，养家糊口，是吧？
1: 嗯，对，当时就是那点条件也不好嘛，就为了这个生意赚钱嘛。
0: 所以说，往往就是有情感出轨，或者是这个家庭有个情感情变的家庭，基本都有这种生活状况。有另一方长时间得不到情感的温暖，只是得到了很多经济的温暖，是吧？
1: 嗯，
0: 他是人呐、啊，对吧？那作为人情感的温暖您忽略了，我不能说您没有情感，是您根本没有精力，是吧？我忽略了，哎，这还用我呵护，还用回来我问候他，还用我带他看电影，我带他出去二人世界，都扯啥呀？都17、18年了，是吧？
1: 嗯，对，有时候我就这种感觉，就
0: 对呀、
1: 啊。
0: 那这位朋友，这个时候但凡有点风吹草动，有点诱惑，人首先我告诉你就是情感的动物，明白吗？然后是物质的。这个顺序您别搞混，他你整天给他赚钱，他不会老爱你了，不会的，明白吗？
1: 是，
0: 他爱的是钱，明白吗？
1: 现在已经验证了您说的，就是对的。
0: 不是我说的，这是人性的普遍真理，这是人性，明白吗，这位朋友？那你想，一个女人嫁给你10多年，长时间情感上、事业当中没有任何温存，没有温柔，她是女人呐、啊，女人似水嘛，对吧？
1: 但大哥老师有，我现在就有一个问题纠结啥？他对我吧，对孩子就是甚至比以前更好了，但是我这心吧，有的时候吧，就是，假如他不在家的时候，或者我到家我发现他没在家，我就觉得我说我这心里边就有点不舒服，我说他有可能是不是又出去干别的？
0: 所以说，这位朋友，你需要战胜的是自己。这位朋友啊，
1: 嗯，
0: 如果你战胜不了自己，你把这个阴影不断放大，包括你现在在不断的杜撰故事。我为什么说是杜撰故事？因为你跟我说，我凭的不是现实的证据，我凭的是幻想的那种感情。
1: 他肯定有联系，这是肯定有联系，但我从来不去。
0: 那如果说肯定有联系的话，说明你做的还是不够。通过上次这个事儿，你还是没有自省，你还回到你原来生活轨迹当中，做钱的奴隶、钱的工具，整天奔波劳碌。你认为赚钱养家糊口，给孩子给老婆钱，那就是爱，对吧？
1: 嗯，我
0: 想告诉你，责任和爱是两码事儿，对吧？这位朋友，我们结婚了，我们男人出去赚钱养家糊口，这是责任。这个不是爱情，分清楚。有很多男人误会了，哎，大哥，我这不是爱吗？我爱我妻子，我爱我老婆，我看到别人穿的这个那个不漂亮，没有穿金戴银，我得让他过好日子，难道这不是爱吗？这不是爱，任何一个女人情感深处不需要这个，那是一种生存的保障，那是男人丈夫的责任，爱是另一码事儿。老婆，他俩今天晚上出去溜达溜达，想你了。10多年前我们俩在一起怎么认识的？咱们俩明天出去旅游啊，把孩子放到老人那儿，咱俩一起登山涉水，乐山乐水，然后在一起互相关心。哎呀，我给你擦擦汗，我扶你一把，我抱着你一起看日出看日落，那个是爱，对吧？有吗？
1: 是。
0: 我换到你的位置，我比你可能还更痛苦，因为我们都是人，有血有肉的人，肉体凡。

0: 胎，我们不是神仙，我们被戴绿帽子，当然难受了，
1: 嗯，
0: 对吧？
1: 是啊。
0: 但是这位朋友，难受之余，当我们经历了这种震撼和打击，悲伤过去，我们静坐下来反思自己，为什么跟了我17年的女人，孩子12岁了，平时对孩子和我那么好的一个女人，会情感出轨呢？对吧？
1: 是啊。嗯，
0: 你没有亲眼所见，如果你要亲眼所见，捉奸在床，我立马劝你俩离婚，因为那种影像印在你的脑海当中是很难挥掉的，明白吗？那是过不去的，那只能分手，否则的话两个人就互相折磨，最后两个人最后折磨的情绪都很低落，最后都精神崩溃了，对吧？
1: 嗯，
0: 没有必要互相伤害。但是这位朋友，您现在得知的信息是他在情感上有过那么一段开小差的行为，是吧？
1: 嗯，
0: 因为为啥呀？因为像刚才你说了，我长时间做生意奔波在外，是吧？你也刚才感慨了，我俩一起唱个歌，什么旅游看电影没那事儿。那这位朋友啊，那他岂不是嫁给了一块石头和木头吗？对吧？那当然，他哪热乎，他肯定往哪儿想啊。这时候有一个男人告诉他，哎呀，多少年没见老同学，记得当年呢，哎呦，一想起来心里怦然心动啊，那种爱情的这个在这个澎湃，是吧？那种激情的澎湃，让他这个时候就愿意每天跟他唠嗑。这位朋友，反过来如果换到你身上，你也会这样的，对吧？那么这件事给我的反思是什么？男人关注事业打拼没错，但是我们总是有时间的，我们总是有一些方式可以表达我们的爱情。回来了，我给老婆买束玫瑰花。我记得那我在外面再忙再累，我今天是我俩结婚纪念日，我给他打个电话，搁电话里我给他打情骂气儿，逗他两句开心，是吧？
1: 嗯。
0: 你做过吗？
1: 没有。
0: 就是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倒觉得我对不起媳妇儿。她跟我10多年了，她感受不到一个女人真实的存在，她感受到自己就是一个看生意的一个保姆，一个照顾孩子的保姆。打扫卫生的钟点工，那您觉得不悲催吗，这位朋友？是吧？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你倒更对不起他，您说呢？你去这么想问题好吗？你去平衡你的心态，你既然已经在一年前选择了原谅，男人一个唾沫一个钉，一言九鼎，选择原谅就要努力去接纳，而不是努力的制造阴影，而不是整天坐在那里说大哥我啥也不干，我明天还照按部就班做生意，只要他老实而自律，好好照顾我和孩子就得了。他不是赎罪者，他没犯罪，明白吗？
1: 我明白了，大哥老师。
0: 所以说我觉得爷们儿啊，放下那些过去的成见和阴影，战胜自己的阴影最好的方式不是问大哥说有没有什么方法我去信任他，不是用行动去关爱他。过两天结婚纪念日到没有啊？生日有没有？有吧？
1: 有。
0: 利用这些好的节点，给妻子和你之间一个二人的世界，给他买一件你10多年你从来没给他买过的礼物。
1: 没买过东西，我觉得有愧于他，也确实是。
0: 那你想，这个朋友
1: 一样东西没买过。
0: 如果说这个女人仅仅是
1: 钱不差，就差钱
0: 是
1: 上百万，
0: 钱都不差，我知道。她跟你在一起有保障，她放不下的也是这份保障。你现在还能留住她的心，就是因为你在经济上一直还没有亏欠过她，否则她早撩了，对吧？所以说现在怎么办？她既然对我和孩子还有感情，她也正在努力做一个好女人，那么咱们应该做一个催化剂，也努力做个好男人，更加影响她，对吧？
1: 嗯，
0: 这样你俩的感情会因为这次波折而根深蒂固，以后再也不会有人能够介入到你们生活当中来。孩子才12岁，好不好？
1: 好。
0: 这位朋友，我希望你做个爷们儿，度过这一关，一旦走过来，你要懂得了真正去用浪漫的男人的情怀去关爱你的妻子，你的婚姻会天长地久的，好吗？
1: 好，
0: 我们唠到这里啊。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0: 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8: 你好，喂，
19: 哎、
18: 你好，这位朋友，我是大可，您说。
19: 哎，好嘞，我就是想问一下子，就是那个，就是我家那个媳妇儿吧，和我那个。和我妈妈，她就是这样婆媳关系嘛，就处不好，就这点。
18: 多少年、
19: 啊？我就想请教啊，就这两年才那啥，才发生了这样的事儿。
18: 啊，你们住在一起？
19: 啊，对对对，没有住在一起，我一直在那啥么的，我一直在那个外边上班的。啊，
18: 那您的意思，您的妻子和您和还有您的妈妈是分开两个房子住的？
19: 啊，他俩在没有，他俩在一块住
18: 的。不还是在一块吗？你看你这话
19: 说。啊，对对对对对，哎，他俩在一块住呢。
18: 那首先第一想到的应该把他俩分开呀、啊。
19: 分开，关键分开，我没地方分呢，我这边上班没有那条件儿。
18: 这位朋友啊，婆媳之间的矛盾、
19: 哎、
18: 有的时候不是说男人会您会做双面胶就能做好的。
19: 对对对，
18: 有时候因为您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
19: 对对对，
18: 他们娘俩去处，是吧？一旦产生了磨合，有的时候很难把他们调和好。最好的调和方式就是俩字儿：距离。有些婆媳拉开距离之后，处得跟亲母女似的，但一旦聚在一起就坏了，隔代如隔山呐、啊，是吧？我们知道那
19: 是关键，我家孩子小，就这点儿，关键那啥的，
18: 就是因为咱们家孩子小。不能让孩子整天看着这两个女人整天干仗，就因为我们家孩子小，千万不要看着自己的奶奶和自己的妈妈整天
19: 干仗，但是倒是干不上仗，他们就是爱钻牛角尖。我发现就是现在有点都是爱要面子的人，我妈也这么多年了也是那样式的。
18: 那谁不爱面子啊？这位朋友，我也爱面子，你也爱面子，那你说的都不是个事儿啊。

0: 呢，我也不能说我妈这认自己的妈的。
1: 如果他俩现在还能保持克制，没有过分，
0: 啊、
1: 比如说出口成脏，是吧？或者出手打人，还没到这个地步呢，啊？
0: 嗯。
1: 那这个朋友你就不要过分紧张。那如果你要说他俩现在还彼此保持着克制和尊重，那么你能做的就是双面胶。这时候双面胶好使。如果开始你就跟我说他俩已经干得乌烟瘴气了，互相语言攻击甚至动手，立刻分开。
0: 哦，
1: 啊，这是不可能在一起处了。
0: 是
1: 啊，但如果你说了双方仅仅是背后较真儿，啊，背后较劲儿，当面还过得去，那么
0: 对，
1: 你就得要做双面胶了，没办法呀、
0: 啊，
1: 那你挨着你受这个累吧。那么我告诉你，最好的方式是拉开距离。你说没办法，没有条件拉开距离，那你就要多牺牲。
0: 是，
1: 怎么牺牲？
0: 就听着老师的节目，
1: 两面谈
0: 啊
1: 啊，没事，代表妈妈给媳妇买个礼物，代表媳妇给妈妈买个礼物，互相在对方面前说对方的好，经常往家跑，发生矛盾纠葛，站在中间，谁不偏袒另一方，揍我吧，打我吧，骂我吧，对吧？哎，这就只有这个办法，没别招了。你拉开距离，你说不行，不现实，对吧？那你就要做这个决策，你要遭点罪。你别跟我说大哥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呀？有好方法就是你遭罪。
0: 啊，对，我遭罪没事。
1: 必须的，对，这就是好方法。男人必须站在中间，要受夹板戏。
0: 啊，
1: 而且你必须得挺住。
0: 就这两年，他这俩就是一段话，有时一冲动啊，那就是说这话，一直钻牛角，一直钻不放。他说一句，他说一句，一直挺着。哎呀，
1: 那对呀、
0: 啊，
1: 没办法呀、
0: 啊。当面我也没办法，我也受不了。哎、
1: 那办法，你大部分时间也不在家，是吧？
0: 那我赶快出来得了，我也不管这事了，愿意咋地咋地。
1: 那你就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了，是吧？我也不受夹板气，我也不做双面胶，你俩就干吧，就是干的最后两个女人都受伤害了。你开心了？
0: 要是不行的话，那都不行了，那都、
1: 不行的话，那个离婚，那个断绝母子关系。
0: 嗯，要不然也没有母子关系，
1: 这位朋友啊，
0: 这么多年，
1: 那不体现你的无能吗？
0: 是，要不然我也真是无奈。
1: 那不体现了你是在外面是个草包熊在窝囊废吗？
0: 对，我现在也
1: 说这话多没有男人的刚啊，像个东北爷们说的话吗？
0: 那不像，真不像了现在。
1: 一个给了你爱情，给了你孩子，另一个给了你生命，你让他俩互相掐去？
0: 没有，
1: 你良心长哪儿了？
0: 没有让他俩掐。
1: 所以说怎么办？遇到问题了，回去面对。他俩吵架了，把工作放下，回去跟妈妈说：“哎呀，其实你儿媳妇可关心你了。你看这礼物他给你买的，说：哎呀妈，我媳妇儿，我妈爱你，你知道？你别看她嘴硬，但是我妈前天还让委托我给你过生日买个礼物。
0: 对，我这应该
1: 是这样的。你必须得付出，懂吗？
0: 对。
1: 我刚才说，如果你希望你们家庭和谐，两个女人和谐相处，你必须得自己懂得付出的。
0: 哎，就只能这样式了，那必须。
1: 不是，
0: 我要是
1: 不要这么无奈的说，只能这样。
0: 那
1: 是我们必须这样，因为
0: 这
1: 两个女人都是我最爱的女人。
0: 对，要不然
1: 你说，因为我让他们两个人都不幸福，我的良心过不去。
0: 对，
1: 刚才我说了一个给了你生命，一个给了你爱情，对
0: 我
1: 都是恩重如山呐。
0: 对吧？对，
1: 那你说我一个男人在外面什么整天在外面拼搏呀，我在外面不回家呀，创业呀，赚钱，不就为了这两个女人吗？既然现在没条件把他俩拉开，你没条件有自己的住房，那就做好你的双面胶角色。您遭点罪，但是值不值呢？我觉得特别值啊，
0: 那应该值，
1: 因为这两个女人是世界上最爱你的人。
0: 最爱好的，
1: 我们唠到这里啊。
0: 啊，那好嘞。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哎，是我吗？
1: 你好，是您。
2: 大可老师。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问一下，那个我有一个朋友
1: 啊。啊。
2: 他现在他媳妇要跟他离婚。
1: 啊，你有一个男朋友，他媳妇现在要和他离婚了啊？
2: 对对对，他完了，他老丈人就要自杀。
1: 叫什么？
2: 他老丈人
1: 啊，老丈人怎么了？
2: 就要自杀。
1: 哦，听清了，您哪儿人呢？不是东北人是吧？
2: 江苏
1: 啊，江苏啊。

0: 不离婚的话
1: 啊，
0: 他媳妇就要自杀。
1: 啊，不离婚，他媳妇要自杀。
0: 啊
1: 啊，如果要是。那不管离还不离，我看你的朋友也要自杀了，是吧？是吧？因为他怎么决定，他都得害一个人，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啊，然后呢？
0: 我就了解这些。
1: 啊，您了解这些啊？您刚才用了一个词儿叫自杀，是吧？
0: 啊，对。
1: 还好不是他杀，对吧？啊，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首先呢，您告诉您的所谓男朋友，你不要有什么负罪感，因为你没杀人。是不是
0: 啊？
1: 现在我觉得跟他在一起最痛苦的不是他岳父，是这个女人。这个女人都喊出了，如果你不跟我离，我就死去。
0: 对，
1: 说明你的朋友，作为男人来说，东北话就是极其卡了了，是吧？他已经让这个女人绝望了。现在这个女人觉得，只要你给我一纸文书，你把我休了，就是对我最大的幸福，是吧？我就解脱了。
0: 这个男的是可好了。天天就是跟我们一起在工地干活
1: 啊，这男的可好了，
0: 对，
1: 老好了。然后他妻子就是个恶人，他妻子喜欢跟恶棍在一起，嫁给个好人是他的痛苦，所以他妻子觉得不行啊，我不能跟这么好的人在一起，你赶快把我给休了吧，我去给找恶棍去，是吧？
0: 这
1: 朋友啊，在你眼中你哥们是老好了，在你现在跟我探讨是在他妻子眼中，
0: 啊，
1: 明白吗？他可能是一个好朋友。是个好爷们儿，但他不是个好丈夫。
0: 完了回到家还得给媳妇端洗脚水，每天晚上。
1: 你不管端什么洗脚水，这位朋友啊，我刚才说了，你就这么说了，人家媳妇说了，你不跟我离婚我就死去，明白吗？你看到的只是一面，你不是他们家人，对吧，这位朋友？是不是？人家夫妻俩关起门来事你知道多少啊？所以说吧，你的哥们儿是你的好哥们儿，咱永远伸大拇指，这个好男人，但是。再好的男人，如果一个女人跟他在一起痛苦，这个男人也打折扣了。这是说明，或者咱换句话说，这个女人不适合这个男人，是不是？人家都说了，你不给我，你要不跟我离，我就死去，是不是？
0: 嗯。
1: 那就说明这个女人跟他在一起怎么样啊，这位朋友？很痛苦，对吧？你看都痛苦到这个份上了，你要不跟我离，我就得自杀去。那你想一想，他现在就说，换句话说，他这个女人和你的朋友在一起，生不如死。
0: 那现在最好处理方法咋整？
2: 对，就是那样。
1: 啊，
2: 我们两个性格呢都比较犟，我要想去干下去，我必须干下去。
1: 啊，
2: 你
1: 他也犟。
2: 啊，对，他也犟。
1: 啊，
2: 就是两个犟一块儿了，就那样。
1: 啊，
2: 哎呀，整的我现在，我说我反思呢。今天中午我早晨就是干了一仗，他去带孩子去卖场去玩去了，这整的我在家反思呢。我说是我的毛病吗？这么多年了，我也整不明白了，现在也是。
1: 这位朋友，谁都没有毛病。
2: 嗯，
1: 啊，夫妻呀，啊，床头吵架床尾和嘛，是吧？
2: 对，那是。
1: 啊，
2: 那是
1: 有句话说得好，天上下雨地上流，夫妻吵架咱不记仇，拌嘴是难免的啊，哪有这个勺子不碰锅沿的时候，在一个锅里吃饭，是吧？这么多年了，15年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朋友啊，不要说是反思自己错哪儿，而是反思自己需要什么。我需要一个平静和谐的家庭关系，那么我就要用颗包容的心去原谅女人的任性，女人的刁蛮，是吧？女人有偶尔耍小脾气，因为什么呢？如果我们不用包容，我们就想跟她对立，那么实际上反作用到自己身上，你的烦恼更多。啊，她现在带孩子去玩去了，而你在自己愁眉苦脸的，是吧？
2: 对，
1: 哎，心情也不好。你说生意呢？你说这老多事儿还压着你，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这个作为男人呐，在家庭和生意角色必须分开。如果你想把生意做好，那你回到家里，你就是丈夫，一丈之内为夫，什么事儿咱们都包容和迁就他，不去跟他对峙。为什么不对峙？我不想发那脾气，我有这劲儿，我节省的精力，我养养精神，是吧？为啥？明天我还要做生意，我还要谈判，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朋友就看你，你不可能说我回到我在事业上啊，我需要什么？我需要财富滚滚而来，在家庭当中，我需要一个服服帖帖的妻子。很难呐，如果说真心话，他没这个性，你还不稀罕他呢，是不是？就是因为他有点个性。
2: 可能是我以前他有啥事我能包容，就以前说让我送你啊，干啥我能去。现在我就感觉有点事你不能老让我不就是不体谅他，不包容他了。现在就是感觉啊，你不包容我了，你不体谅我了，你我不让你送完了，你不用去了。你像以前谈恋爱的时候让你送我，你肯定送我。现在就是不那啥了，我比较重视孩子，现在这孩子的事儿吧，
1: 谁都重视。但是
2: 我
1: 想告诉你，很多人都说我们重视孩子，我们重视

0: 事业，但是你忽略了你的孩子和事业的基石就是夫妻感情。
1: 对对对，
0: 你没有夫妻感情，你重视孩子，孩子在夹在你们中间会幸福吗？那个叫重视吗？那叫不重视，反而你们觉得表面上尽到父亲的责任了，我每天辛苦赚钱起早贪黑打拼为他交学费啊，这就是我对孩子的爱，然后你跟他妈越来越疏远。
1: 不是不是，这一块我感觉是对孩子不好，因为今天干仗，孩子在跟着，孩子都整哭了，我整了，我也不想跑，我不想吱声，他就是那女人就把他叨叨叨叨叨叨叨，那话老多了，这
0: 是说话跟机关枪似的。
1: 对对对，我不想守着，我说你闭嘴吧，咱那谁都不吱声，我出去我出去也行，或者我不想跟你吵架，因为守着孩子一生你我俩一吵架，孩子就不在那哭哇哇哭。
0: 这位朋友，当夫妻感情或关系出现浮躁、赌气，甚至对峙的时候，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除了夫妻之间失去信任感啊，这个是原则性问题了，彼此一直猜忌对方外面有人，彼此一直这个抱怨对方对自己不够恩爱啊，这恩爱多多方面，精神上的、生理上的，是吧，都包括在内了，包括我们常说的夫妻性生活都可能包括在内，会导致夫妻关系变得浮躁，是吧，这些质量的下降，那些生活方式没有那些调剂。另一点很重要，就是夫妻两个人之间没有情趣，也就是再直白点话，就没有浪漫的情怀，两个人很少有二人世界，说在那里谈谈心啊，牵着老婆的手啊，走啊，咱逛逛公园啊，你看啊，你结婚十年二十年的夫妻，有些为什么一直很和谐，哎，他们还手牵手，懂了吗，哎，在孩子一堆了，两个人跟初恋情人似的，为啥，这种新鲜感，这种彼此的尊重和这种浪漫的调剂是必须的，否则时间长了就变成两个男人和女人整天为了生活琐事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每天活在生活琐事当中，对吧，活在抱怨当中，那时间久了两个人脾气会变得越来越极端，沾火就着，对吧，那为什么有些人就一旦碰到纠葛矛盾的时候会学会谦让，是因为这夫妻俩平时啊有很多生活浪漫的调剂，情趣的调剂，浪漫的调剂。啊，我们平时看看电影，啊嘛，过节了或者过生日送一束花，一起牵个手散散步，平时谈谈心，情趣的调剂，一起出去打打球，旅旅游，是吧？这种很哎，对呀、啊，就没有这种二人世界的沟通了。你俩问题就在于方式方法，别再跟妻子讲理，去跟他讲讲情，好不好？
1: 好的，老师，谢谢。
0: 记住啊，是男人都能做到，你也一样。像你这样一个一心为事业打拼的男人，骨子里责任心这么重的男人，实际上你也忘掉你的潜意识和你的性格深处，你也是一个懂得浪漫、懂得情怀的男人，只是你忘了，好吗？
1: 对。
0: 大可希望你把你的情怀拿出来，用你的情去感化你的爱人，好不好？
1: 好。
0: 哎，唠到这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但两天后，在汪清县的北蛤蟆塘大房子村的一棵榆树上，挂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其中之一就是为组织队友叛变相约用刮脸刀朝各自脖颈割去的中共汪清县委书记金香河。金香河，朝鲜族，又名金在凤，延吉县今龙井市人。1900年，幼时家境贫困，很早就参加生产劳动，曾因交不起学费而被赶出校门，后全家迁居蛤蟆塘。在当地进步知识分子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思想觉悟有很大的提高，不久加入朝鲜共产党，在家乡组织互助同盟、青年会、少年团等群众团体，以办夜校、举办运动会等形式聚集群众，宣传革命思想。1930年，在红五月斗争中领导建立农民赤卫队、反帝同盟和儿童团组织，狠狠打击日伪走狗。193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任中共蛤蟆塘区委书记，领导农民赤卫队频繁开展锄奸斗争，敌人恼羞成怒，疯狂反扑。1931年1月，中共汪清县委遭到破坏，紧急关头，金向和出任县委书记。此时的汪清县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军阀部队与当地的反动武装勾结在一起，在延边各地进行野蛮镇压。在十分困难的形势下，金向和领导了农民协会、反帝同盟和赤卫队等组织坚持活动，惩治汉奸走狗，并在全县开展声势浩大的减租减息斗争。2月1号晚，金向和为了扩大赤卫队的武装力量而下山，他先在妹妹家的仓房吃了点东西，然后趁着夜幕来到大房子村。2月2号凌晨，600多名敌人突破包围了大房子村，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此时他正在与蛤蟆塘支部书记韩永浩研究工作，当他们发现敌人时，已经来不及躲进地洞，只好藏在天棚上，不幸被敌人逮捕。敌人把全村搜查一遍，男女老少全部赶到了保卫队的院子里，然后先放出基督教和天主教徒，又放出妇女老人和小孩，把剩下的青壮年押到一户大地主家，一个个的进行审讯。第一个被审的就是金向和。审讯时，金向和始终默不作声，敌人用铁丝绑着他的拇指吊打，不多时他就遍体鳞伤，嘴唇被打裂，门牙被打掉，两个拇指也被铁丝撸出了白骨，鲜血直流，但他仍一声不吭。韩永浩因为经受不住敌人重刑的拷问，供出了他们扣在碗里的文件和藏在牛槽子底下的5支手枪，还说出了有12支枪交给了金向和的秘密。闻听此言，气急败坏的敌人精神倍增，为了追问12支枪的下落，敌人更是严刑逼供，灌辣椒水，用香火烫身，拿竹签往指甲缝里刺。金向和被折磨得多次昏迷，敌人的严刑拷打没有压垮他的革命意志，他以沉默来对抗所有酷刑。夜里，金向和从昏迷中醒来，他担心韩永浩第二天经受不住敌人更加残酷的折磨，会供出党的组织，于是提出和韩永浩一起自杀。那一刻，他有恐惧吗？从普通人的角度理解，一定有，但他战胜了恐惧，这就是英雄异于常人的地方。信仰、党性，在这个夜里，两人决定后，韩永浩接过金向和递给他的刮脸刀片，朝自己的脖子割去。随后，金向和也用同样的方法。巡防的看守听到动静闯了进来，韩永浩已经停止了呼吸，金向和此时已经不能说话，他用手势要来纸和笔，写道：我和韩永浩是党员，其余的人都是无辜的百姓，你们应该释放他们，革命终将成功。

一切手段都没能奏效，特务们彻底绝望了。2月5号，他们把金相和拉到四方山下，下车后，金相和推开上前扶他的敌人，迈着沉重的步子艰难地向前走着。跟在后面的敌人将罪恶的子弹射向金相和，宁死不屈的金相和牺牲了，时年31岁。这一刻，青山呜咽，天空泣血，他的勇气与决绝，他的奉献与担当，他为寻找人间正道所付出的一切，都被白山松水铭记，已烙进吉林人民共同的记忆。他为革命而牺牲的那份忠诚，让我们读懂了信仰的力量，在这看似绝情冷漠残酷的抉择里，彰显的是党旗下诺言的神圣。金相和牺牲后，残忍的敌人为震慑群众，竟然用铡刀铡下他们的头，装在麻袋里，在村中转一圈后，又悬挂在村中的榆树上示众。但是这里的群众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含泪为金相和举行追悼会，并传唱着歌颂金相和的十进歌。唱五进，五湖四海齐欢唱，齐欢唱呀。汪清县委书记金相和，金相和唱六进，六月呈上十一二月，十二月呀，烈士的鲜血流成河，流成河。唱七进，七嘴八舌再议论，再议论呀，死保秘密的金相和。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福奇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有这样一句名言：为了争取将来的美丽而牺牲了的人，都是一尊活着的雕像。金相和就是这样一尊活着的雕像，他是不朽的，他用信仰铸就了自己高昂的头颅。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

0: 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14: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在艰苦卓越的14年抗战中，无数优秀中华儿女为了祖国的独立和解放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抗击日本法西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洪光就是这千万名烈士中一位杰出的抗日将领。毛泽东在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中曾称赞他是有名的义勇军领袖。鲜为人知的是，李洪光带领队伍曾经跨过鸭绿江，在朝鲜播撒了革命火种。1934年12月，李洪光率部南下，在界河（现江界一带）渡过鸭绿江到朝鲜活动。李洪光指挥有方，一举攻占界河。当地朝鲜群众看到了人民的抗日部队，异常兴奋。一师向朝鲜人民广泛宣传了中朝并肩作战、共同抗日的道理，鼓舞了朝鲜人民的抗日情绪。当即有10多名朝鲜青年加入了队伍。第二天，一师带着缴获的战利品胜利返回中国境内。不久，李洪光率250多人再次进入朝鲜，攻下东兴镇，占领2个小时，缴获大批物资返回国内。这次战斗中活捉日本军官12名，李洪光派一名女同志审问他们。日军在占有火力攻势的情况下却做了俘虏，沮丧之余也想亲眼见到李洪光。这位女同志当即自称，我是李洪光。看到大名鼎鼎的李洪光竟然是英姿飒爽的女将军，日军不免又惊又惧。从此日军中传出了李洪光是一位女将军的神话。李洪光原名李洪海，朝鲜族，1910年出生于朝鲜风光秀丽的龙岩郡丹洞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由于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奴役和压迫，李洪光一家于1925年迁至吉林省磐石市，1926年定居于伊通县流沙嘴子屯。他从小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行径，在幼小的心灵刻上了深深的仇恨，同时也铸就了他反抗日本侵略、追求解放的坚定信念。李洪光于1927年加入了朝鲜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同盟，1930年在三道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似火一般的热情投入到斗争的革命洪流中，深入发动群众打倒豪绅地主，宣传抗日主张。918事变后，李洪光领导的磐石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1933年1月，杨靖宇任游击队政委后，把游击队编为3个大队一个教导队，李洪光任教导队政委。李洪光带领教导队经常随杨靖宇活动，在杨靖宇的言传身教下迅速提高了政治觉悟和军事才能，在战斗锻炼和学习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随着队伍扩大，1933年9月18日，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1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李洪光任师参谋长。1934年12月，杨靖宇在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说，李洪光同志政治上坚定，军事上有计划和独立领导能力，工作上积极。由此可见，李洪光当时已经是杨靖宇将军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了。独立师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日伪军警的进攻，同时为开辟更广大的游击区，杨靖宇和李洪光实行了战略转移，带领队伍去东边道，也就是今通化等地区发展。李洪光协同杨靖宇将军率主力于1933年10月27号在黑石镇附近渡辉发江，将士们穿着单衣，李洪光带头跳进刺骨的冰水中，大家在他的鼓舞下任凭寒风凛冽，踏着漫山红叶向龙岗山区挺进。独立师过江后，
经过几次小规模战斗，进入柳河县境，为打开局面，扩大影响，决定攻打三元堡。三元堡是东边到中部地区重镇，由伪军少本良部一个连驻守。11月24号晚，200多名革命军战士悄悄地接近了三元堡镇。司令部一声令下，喊杀声震耳欲聋，我军从南北东三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李洪光率一个排首先攻入三元堡南门，紧接着韩浩率部从北门进入城内，迅速占领全城，砸毁了警察署和拘留所，释放了

了政治犯除击毙伪军警数名外，抓捕走狗20多名，处死了日本驻通化领事馆总稽查和3个日本走狗，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解决全军的冬季装备。人民革命军进阶后，热情地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张贴反日标语。由于军纪严明，对一般军民商户秋毫无犯，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第二天，军民商户纷纷为人民革命军杀猪设酒款待将士，盛赞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仁义之师。部队撤退后还争相送食物追师慰问。1934年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李鸿光任一师师长兼政委。李鸿光在杨靖宇领导下带领一师英勇战斗，在白山松水之间威名远播。然而战争是残酷的，1935年5月11日，李鸿光率部在耿仁县老爷庙岭与敌人激战，不幸中弹牺牲，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鸿光文武兼备，他作为杨靖宇麾下的得力战将，同杨靖宇将军一起纵横驰骋在东南蛮广阔的土地上，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直至壮烈殉国。他实践了自己的伟大誓言，用自己的热血去燃烧抗日革命的烈火，使革命光芒千秋永照。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1: 武装斗争，
0: 实行制服，没了人。
2: 十二岁的女孩，在当下正是在家长、亲人、老师的呵护下无忧无虑、幸福成长的年龄。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吉林省在延边小汪清抗日根据地却有这样一位勇敢的朝鲜族小姑娘。面对日本侵略者糖果引诱和死亡威胁，大声说道：我什么也不知道，要杀就杀死我吧。恼羞成怒的敌人毫无人性地将他毒打致死。他就是有战地小百灵之称的女儿童团员金锦女。金锦女1922年出生于延吉市依兰镇春兴村一个贫苦的朝鲜族农民家庭。这是一个革命家庭，他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三位哥哥、两位姐姐分别在农民协会、妇女会、青年团、少先队、儿童团参加各种抗日活动。聪明伶俐的金锦女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村里人亲切地称她为小百灵。1932年4月，驻朝日军

对延边地区发动了第一次惨无人道的大讨伐。在这次大讨伐中，金姐女目睹六位亲人，祖父母、父亲、二哥、三哥、二姐被日军杀害。悲痛万分的她，没有被凶残的侵略者所吓倒，而是在幼小心灵中深深地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为给亲人报仇，她主动要求参加儿童团。在入团仪式上，游击队长见她个子矮小，就问她，你为啥要参加儿童团呢？她回答说，我们全家和父老乡亲被日本鬼子杀害，我一定要替他们报仇。金吉女虽然年纪小，但由于她坚强自立，能歌善舞，根据地的领导决定让她加入由青少年女孩组成的抗日宣传队。金吉女随游击队步行百余里，从延吉县今延吉市王鱼沟出发，经大荒崴、腰营沟，一直走到汪清县小汪清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马村。一路上他从不掉队，腿上、脸上被荆棘划破了，脚走出了泡，他也毫不在意。他说想快点长大成人，想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就不要怕吃苦。金吉女到马村以后，经常到小汪清周边村屯搞反日救国文艺演出，他们的演出坚定了军民的必胜信心，受到当地抗日军民的热烈欢迎。金吉女就像一只山中的百灵鸟，随抗日宣传队走遍了东满，就是今天吉林省延边地区，和吉东，也就是今天的黑龙江省牡丹江一带，成为了其中的骨干。1933年5月1号，小汪清根据地举行文艺演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慰问救国军和抗日山林队的官兵，以鼓励他们坚持抗日。金吉女以自己一家六口被日军残杀的事实编成歌舞登台演出，使救国军和抗日山林队的官兵深受感动，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聪明活泼的小姑娘。抗日宣传队的文艺演出使救国军官兵耳目一新，他们非常羡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能把老百姓全部组织发动起来，有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这同他们靠个人关系、金钱和官职来鼓动官兵抗日形成的鲜明对比和反差。每当游击队急行军时，金吉女总是面带笑容，背着沉重的背篓，跑到队伍最前头，用悦耳的童声唱抗日歌曲，鼓舞战士们的士气，让他们在他甜美的歌声中消除疲劳。1934年初，中共汪清县委转移到机关乡腰营沟抗日根据地。有一次，县委要敌占区送一份非常重要的秘密文件，需要找一名非常可靠、万无一失的交通员。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以后，决定派遣金吉女去完成这项任务。金吉女心里想，党组织如此信任我，这样重大的任务交给自己去完成，我一定要把任务完成，不能有半点闪失。聪明伶俐的金吉女巧妙地避开敌人设置的各种关卡和封锁线，顺利完成了传递秘密文件的任务，安全回到腰营沟，受到党组织的赞扬。1934年秋，在小汪清根据地的一次反讨伐战争中，金吉女不幸落入日军的魔爪，狡猾的敌人如获至宝，以为抓了一名弱小女孩，只要一吓唬她就会屈服，能在她身上得到有价值的情报。敌人先用各种甜言蜜语哄骗她，意志坚定的金吉女始终守口如瓶，一言不发。丧心病狂的敌人开始拷打年幼的金吉女，他克服成人都难以忍受的疼痛，始终没有吭声。一个伪警察走到他面前，刚要张口，他就向他吐了一口唾沫说，你离我远一点，你身上有一股狗腥味，我全家六口人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你想让我开口说出半点秘密绝对办不到。这时又一名日本军官嬉皮笑脸地走到金吉女的面前，一手握着手枪，一手拖着糖果，对他说，小孩儿，共产党哪边的有，游击队哪边的有，粮食哪边的有，说出来有糖吃，
不说，死了死了的，你明白？千劫女两眼放射出无比仇恨的怒火，斩钉截铁地对敌人说，狗东西，都休想从我嘴里得到半点情报，你们是我不共戴天的仇敌，我早就知道你们要杀我，要杀就赶快杀吧。说完他就咬紧牙关，紧握双拳，猛地向日本军官撞去，并厮打日本军官。野蛮成性的日本军官万万没想到，一个小女孩会如此坚贞不屈，如此勇敢，还敢打她，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继而恼羞成怒，兽性大发，下令毒打金锦女。任凭日军怎样毒打，金锦女始终骂不绝口，并时时高喊中朝民族亲密联合万岁，打倒日本强盗等等口号，直到被敌人活活打死。金锦女牺牲时年仅12岁，成为东北抗联少先队先锋群体中的典型代表。小汪清抗日游击队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缅怀这位战地小百灵，盛赞他的英雄壮举。金锦女壮烈就义的消息传到共产主义以后，多国报刊以小烈女战略为题宣传她的英雄事迹。金锦女，一位中国朝鲜族小姑娘的名字传遍全球。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

0: 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

0: 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1: 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6: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1: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嫌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9: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0: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1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2: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一号电池
19: 到，
18: 357号
19: 到。
1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2: 没事，没人看见。
2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0: 好。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1: 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6: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一号电池
14: 到，
13: 三五七号
14: 到。
1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

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给买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0: 儿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

0: 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度慢慢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4: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物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0: 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黄的。
17: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净当令。
10: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1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

0: 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嫌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

0: 让他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

0: 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我买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

0: 金融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5: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4: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5: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各位朋友早上好，欢迎大家在早上七点钟到七点半的时候继续来关注乡村广播的直播节目。这里是周一到周日每天的早上七点钟到七点半为大家直播做就业服务的一个直播间，叫做一直有你。职呢是职位的职。大家在收听我们一直有你的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说您想围绕着就业，想求职，想再就业，想找工作，需要获取信息的话，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稍后介绍一下互动方式。另外呢，如果您是用工单位，有用工的需求，需要通过官方媒体的直播间，或者是通过安全可靠的媒介平台也好，账号也好，或者广播也好，来发布您的直播信息，安全可靠的为求职者传递您有用工需求的这个消息，也可以通过一直有你。另外呢，就是您在一直有你的直播过程当中呢，还可以了解到来自吉林省或者是吉林省的各地市跟就业相关的新闻政策等等，这些是我们求职者或者是我们的百姓应该了解到的。国家政府对于就业这个方向拿出了很多的政策，真金白银的服务大家，帮助大家。好，今天的直播就开始了，周一到周日早上的七点到七点半，您可以在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直播。另外呢，周一到周五同时段早上的七点钟到八点三十分，您还可以除了听广播之外，还可以在抖音这个平台，抖音这个 APP 上来收看，就是您可以看也可以参与互动我们一直有你的直播。记一下啊，抖音 APP 搜索账号一直有你，直是职位的职，一直有你这四个字呢，您会搜索到两个账号，一个是给大家做就业服务的账号，一个是展示岗位信息的账号。直播的账号叫做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为大家推荐展示岗位信息的账号就叫一直有你，职位的职就这四个字，头像是一样的，大家别弄错了。因为就业这件事情我们官方媒体在做，是公益服务大家，没有任何的收费，也不涉及到其他的发资料啊，隐形消费这些都没有，而且我们这个直播间也没有任何上下的挂载，既不是销售带货的直播间，同时呢也不是个人打造 IP 账号的直播间，不讲段子，我们最重要的是服务大家，传递信息，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为大家提供一下您在求职路上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用工单位合法合规用工招聘，那我们求职者要合法合规去上班，还有就是维权，这个是我们在直播间给大家传递的。也就是说您的第一份工作可以是薪酬不高，但一定是合法用工。用工单位的招聘信息可以是有各自的要求，用工单位的要求，但一定是合法合规的用工。这个是我们希望通过官方媒体就业服务一直有你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不管是通过哪个平台给大家传递信息的时候，是这样的风格，这种底线，保障安全。直播已经开始了，再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您如果对于我们传递的哪一条信息，或者是对于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讲的一些内容没听清、没听明白，或者有什么需要问我们的，您可以直接在这个手机的微信当中添加好友，搜索账号1990440-6605。再说一下1990440-6605，这是第一种方式。那第二种方式呢，您就在抖音 APP， 您得先有抖音是吧，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找到就业服务直播号，这个账号实时的和大家互动。然后下播之后，因为今天是周末吧，对吧，周末的时候我们为大家服务的时间就是上节目在直播的这一段时间当中，之后是休息。周一至周五工作日上班时间是我们服务大家的时间，同时也是您联系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的这个时间。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提供给你用工单位人资老师的联系方式，大家一定要记得，您要工作时间去联系用工单位。因为我们即将要步入职场了，这个职场的最基本的规则或者是讲礼貌性吧，就一定是工作时间谈工作的事情。当然这不排除您上班以后可能会在休息的时间也工作。
好吧，朋友们，直播已经开始了，获取岗位信息，不论是吉林省内的还是全国的，您在一直有你的直播间当中，这个是最基础的配置啊。然后有需要跟就业相关的，或者您一对一有任何的诉求，您可以在看直播的时候添加我们的微信，然后给我们留言，这些都是可以的。好，先给朋友们来传递一个信息，这个岗位呢，它不是小白或者刚入职的零基础的，也不是新招员工，它是叫做环潮计划，环潮人才引进计划。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您已经是有工作单位了，这一次呢这个地域，就是我们这个地域招聘的单位所在的地域，要招聘您回来同等的，来这么说吧，这么说有点糊涂啊，那我们就按这条招聘的信息内容为大家传递一下。在东风县

0: 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发布了一个叫做东丰县2026年教师还潮人才引进计划这么一个实施公告的通知。这个公告当中，他要招聘的内容写得非常的清楚，需要用工的人的条件也写得非常清楚，联系方式在哪儿报名，这些写得都非常清楚。所以朋友们，你们要经常去看一看这种政府或者人社部门发布的这个叫做招聘公告。公告就是最好的简历模板，公告就是最好的简历模板。再说一下什么叫简历模板。简历是吧，我们敲门砖跟人资老师建立第一次接触先自我做介绍的，这个叫简历。那么你的简历如果没有写到人资老师的心里，让他觉着他对你有兴趣，他需要你，可能会用到你等等，那么才能够有接下来的通知你去面试啊、面谈啊等等这些内容。所以简历很重要。那么简历怎么写最合理，我 AI 生成一个， AI 润色一个，都不如公告，就是用工单位的招聘公告。你不要看说，哎，我要投的是企业，那个是事业单位的招聘。朋友，你要先知道这种正规的公文写作嘛，这种正规的而且很详尽的要求，还要看事业单位或者这种招聘公告当中的标准。有一些企业，不管它是央国企还是民营企业，它的招聘的就是这个信息发布写的也非常的规矩吧，非常的标准。那么这个你也要参考，不要只看一些招聘的信息发布，说本科什么学什么专业的，还是大专有啥经验就完事儿了。软性要求一定要看，硬性的可能都好理解，学历专业，软性的包括资格证，软性的要求更重要，就是同等条件之下，都是一个学历，都是这个专业，那人资老师更看重什么？什么样的人员工去求职去应聘的时候能够继续往下走，甚至是入职。好，差远了啊，来说东丰县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上发布的东丰县2026年教师还潮人才引进计划。还潮就是说你在外面已经有潮了，已经有工作单位了，招聘的是在域外，也就是除东丰县之外在编的在职的优秀的专业教师，是招这个。这个呢引才引的是什么，引回到你到哪儿，到东丰县教育系统来工作，同样是在编，同样是事业编制。
1: 关注就业，服务民生，
2: 吉林广播电视台品牌专栏一直有你，
1: 政策解读，岗位推荐，精准对接，用工单位直招，
2: 为每一位追梦人点亮职业新征程。
1: 直播平台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1: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0: 直播进行过程当中啊，朋友们对于我们传递的内容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添加我们的工作微信。来说一下这个微信号码，稍等，您在这个微信当中去搜索账号19904406605，选择添加这个好友，或者是13314315855，这俩都可以。一直有你的，这是微信的联系方式，19904406605，或者是13314315855，这个都可以。还有呢，就是您在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职位的职就这四个字，能看到两个一样头像的账号，您私信我们也可以，或者去我们的首页上，看一看推荐岗位都推荐了什么。然后一直有你给大家做就业服务的一些视频可以去看一看，都是围绕就业的，没有任何的销售成分挂载，都没有，纯纯的公益服务大家就业直播间。好，刚才说到了东丰县这个，您就自己去看一下公告吧，因为它有要求，已经在职的这个我就不说了，咱主要服务一下就是还没有在职的。东丰县人民政府官方网站，然后这个呢也有规定的报名时间，如果您错过了报名时间的话，那这个就信息或者这个政策您就享受不到了。现在正在报名中，持续到7月8号，7月8号之前，如果招聘的信息或者公告内容当中没有写到某一天的哪几点钟，您就默认为是到这一天的24点，也就是7月8号的24点。但如果他是报名采取的是现场报名方式，不是邮件啊、网络申报啊等等，那么一定是这一天的下班之前， 给朋友们传递这个信息啊，分享听信息的过程。

当中，您要注意信息的来源是哪儿？是网站、是公众号，还是联系方式、电话、微信？这些很重要。然后注意听，没有听清楚的，刚才我们介绍了，一直有你的三个渠道，其实还有一个邮箱，但是直播广播的时候就不给大家做介绍了。1990440-6605这个电话，您可以在微信添加好朋友当中，添加好友的时候去搜索1990440-6605，或者是1331431585，搜这两号，任何一个都行，您二选一就行，不用都添加啊，一样的工作功能是一样的。还有一个就是比较主要的，我们主要通过这种方式为大家做就业服务的，就是您在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职位的职。就这四个字能看到两个一样头像的账号，一个是给大家做直播的账号，叫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另外一个呢叫一直有你，就这四个字是展示推荐部分岗位信息的账号。太多了，推不过来啊。此时啊，现在在招的有5000多家用工单位，那你想岗位得有18000个吧，这些信息内容都是变动的，可能此时今天是周末，这个好像差一点，如果是周一到周五直播的时候，很有可能我发布完了信息之后，可能今天上午啊，或者今天下午啊，这岗位信息就招满了，那么就是动态的信息，这个就得听到信息之后抓紧时间，或者是按照规定的时间直接去联系或者去报名就行了。信息是动态的啊，不是所有的趴在公众号啊、小程序网站上，或者说我们直播间里的信息都是准准的，那没有时间节点，这个不应该啊，而且也不可能。这则信息呢是吉林市船营二医院，就是这个工作单位的名称，在他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您可以看到这个信息。一定信息有来源，不是谁告诉你的，不是谁发的朋友圈，因为用工单位他需要用人的话，他一定是会通过一个渠道来发布。我们如果不是怎么讲，就是事业单位的话，那通常情况下企业的用工都会在自己的公众号上，或者是国企的话、央企的话，会他在他的隶属单位会发布这个信息。比如说央企的话，可能会在我们国家国资委的官网，如果是国企的话，会在某某省的国资委官网，市企的话会在市国企的话会在某某市的国资委官网，一定会发布。所以朋友们，你要知道咱们做一个找工作的明白人，知道信息的渠道，知道安全可靠，保护自己，要避雷，不要踩坑。这则招聘呢就发布在用工单位吉林市船营二医院的公众号上，招内科医生，大专及以上临床专业，具有执业助理医师以及以上资格证书，年龄控制在45周岁以下，然后能够从事临床工作经验的会被有从事临床工作经验的会被优先，然后能独立值夜班，这个很重要，能独立值夜班。信息传递给您了，能分析出来他可能会值夜班，他就是要能值夜班。现场报名就要去，那么周末能不能去？周末不能去。周一到周五，吉林市船营二医院5楼办公室，在吉林市船营区。这家用工单位呢，这是这则啊。这家用工单位呢，它同时不光是招这个内科医生，它还招护士和导诊。但是护士用2人，导诊用1人，像这种用工量并不是很大。它是6月16号已经发布了11天了这个招聘信息，所以提示朋友们，护士和导诊这两个岗，您可以看一下还招不招，或者咨询一下，一定是工作时间去联系用工单位，现场报名，直接去吉林市船营二医院5楼办公室。一直有你可以提供咨询电话，您说挺远的，我跑一趟还不知道招不招了，有没有效了，您可以，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下联系方式，您可以问，记一下0432，这是吉林市的区号，然后6205821 3，再说一下0432-6205821 3，工作时间拨打，不是现在，现在是休息时间段，周一到周五早上的8:30到11:00，下午的1:30到4:00，我们建议大家是这个啊，但不是和用工单位上班时间同步的，有的朝九晚五的，有的早八晚六的，这个我们不去探讨，有效的高效的能和人资老师沟通的时间，这是一直有你建议大家的。
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听广播或者看直播找工作，这是一种安全可靠的信息渠道，一定要关注我，抖音账号搜索一直有你，就这四个字。

位的职，一个账号叫就业服务直播号，一个账号就叫一直有你，一定要点头像点上关注去看一看我发布了哪些信息内容。广播段的直播就直播到七点半，就直播到七点半。平时直播周一到周五，周一二三四五早上七点到八点半，抖音 APP 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给大家做直播。想看的朋友，想获取信息的啊，那您。

位，用工方式呢是临时用工，年龄不能超过30周岁，本科以上，虽然他是科研人员的助理岗，但是他本科能接受，所学的专业可以是生物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药学等，必须的必拿到毕业证了。我们如果是2026届，是吧，现在应届生没有取得毕业证的不能接受报名。如果你说我这两天就拿毕业证了，我到手了，那你可以在29号中午11点钟之前，今天是27是吧，27、28这两天是休息，不能去人事，人家是行政部门是要休息的，所以就剩下周一上午11点之前你还可以有报名机会。如果你刚获得这个信息的话，去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官方网站先去研究一下，看看自己要不要选，适不适合，还有就是他的用工方式是临时用工，这个你能不能接受挺重要的。第二个信息内容还是吉大医院的啊，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的药品供应部要招聘药工，药品供应部要招聘药工，就是说他这个岗位呢，他不是普通的工人岗，他是临时用工，要求大专及以上药学以及药学相关，药学相关，比如说您是药学药物制剂。或者您是中医药，或者是相关应届毕业生不能报，要求您已经不是不能报，就是要求您是应届生也行，关键是一定要拿到了毕业证，大专以上。你再听一下下面这个啊，要求持有药事及以上资格证书，这个您能有吗？药学相关的。第二个。第三个是要求有三甲工作经验的会被优先，这个你有吗？所以这个岗应届生不能报，但是我要表达的是严谨一点说，不是不能报，那拿到毕业证了，这个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个就是药事及以上资格证书，这不太可能，另外呢就是有三甲工作经验的会被优先，这个也不太可能。所以大专及以上，你说我本科或者我硕士，我就想做这个工作，想去吉大医院开眼界做这个岗位，临时用工这种方式能接受，可以去报名。那我来说一下报名的截止时间，6月30号上午11点钟之前，工作日上班时间，周末不算，6月30号11点钟之前。这两个内容都发布在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的官方网站上，您搜到它的官网，可以站内搜关键词招聘，也可以找到招聘信息这四个字的导航，点进去就可以看到。通常情况下，这个吉大医院自己的用工所有的招聘内容都会发布在自己的这个渠道上，就是它的网站，吉大一院二院三院都是这样做的，但是可能位置不一样。希望朋友们通过一直有你的每一天的直播都能够获得有效的信息。什么叫有效？一呢是招聘的岗位真实的现在的在招，另外呢就是我们一直有你点评的提示大家要注意的事项，或者用工单位人资老师他想招到的员工画像描述给你了，一定要听，要听劝，然后呢要按着用工单位的需求去重新的修改你的简历，不能一份简历百家投，在家里投完了之后就等着人资老师来找你了。虽然说都是等待，有的是等待通知，有的是等待怎么讲，就是等待着失败的消息，或者是根本等不到消息，原因有一些在于我们，而且大部分在于我们简历的书写编辑，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我直播的时候都会讲，感兴趣的朋友觉得靠谱服务的话，可以来看直播，抖音 APP 搜索账号一直有你职位的职，或者听广播，在周一到周日早上7点到7点半来听一听都是可以的。下面传递的信息呢，用工单位在松原，在松原市，用工单位的全称呢叫松原石化园区金泰基础设施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岗位呢是财务岗，这个财务岗不是普通的出纳员会计岗，这个是财务总监，要求你有经验，一听这个名字领导岗嘛，那来看看啥要求，将来我们现在目前可能是个出纳或者是会计助理，我们怎么通过自己的努力成长成为能够成为财务总监的人，那看看人家财务总监具备啥条件啊。首先这个财务工作基本条件就是你的思想政治素养一定要过硬，然后政治面貌是中共党员，
国企嘛，国企，其实不光是国企。

起。我觉得每一个用工单位人资老师在审核，去看你的个人思想道德品质，去衡量你这个人的个人意志，包括你的对企业的忠诚度、守信度的时候，都要看这种叫基本条件。朋友，体现在你的简历上啊，体现在你的简历上。然后敬业、责任心强，身心健康，本科及以上，所学的专业是会计、财务管理相关，然后持有会计中级及以上专业资格证书。就这不是初会证了啊，这是中级及以上。然后下面的软性条件，你的工作经历一定要举证，而且会被备调国企财务负责人5年及以上全职工作经验。就是你还得是财务负责人，还得5年以上，还得是在国企工作，那么你会熟悉全面的预算、资金管理、财务核算、税务，包括财务报表、国资年报等等这全流程。你说我不是在国企，那我可不可以投？你可以投，但不会被优先，因为人家已经要求了是国企财务管理负责人，50周岁以下。薪资待遇的话，我可以顺道提一下，详细的情况还是要看用工单位，因为它是国企，所以按照国企用工的管理制度来管理，包含五险一金，每个月是7000块固定工资。报名的方式啊，是网上申报，网上申报，我看一下，网上申报啊，不是啊，是现场报名，更正一下，不是网上申报，不是网上填邮件发邮件，不是微信报名，不是打电话，也不是委托谁去帮你报一下，直接自己去，本人带着你相关的资料证件到松原市松原石化园区305会议室，也是工作时间。早上的8点半到11点，下午的1点半到5点，双休日和法休是不接受受理的，朋友千万要记得联系用工单位，那是工作的时间，在做工作的事情，一定不要在非工作时间去打扰人资老师，比如打电话发微信呢，这些都不行。不是说会怎样，你获得不了好的结果，或者人家根本都联系不上用工单位，咨询不上，你会心里头会有这个情绪的波动，或者受到所谓的打击等等。咱不要做这种无谓的努力啊，无谓的付出。休息的时间咱就好好休息，工作的时间咱就好好的工作，或者好好的去找工作。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啊。信息传递，那信息发布在哪儿？信息传递发布在松原市就业服务局官方网站上。朋友听一下，因为它是国企的招聘，即松原市就业服务局官方网站上已经发布了国企的招聘公告。国企要么是自己的平台，比如说网站或者是公众号，另外呢就是当地的国资委的官方网站，还有像就业服务部门、人社呀、就业，这个是政府职能部门来发布信息，这就是它的信息渠道。你要知道国企的招聘一般会在哪儿出现，吉林省的、省级的国企，那你就去吉林省国资委官网，市级的、区级的都在主管单位的国资委官方网站上。再给朋友们提供一个岗位信息，一直有你的覆盖是吉林省9个地市州，其他的地方城市也会有，但是一呢是全国有岗，二呢基本上招聘应届生的岗位会多一些，因为这是全国人才的招聘，包括国内和海外的全国的招聘。那这个时候你就要选择地域，选择地域这件事情相对来说比较，一呢是比较主观，另外它要综合看你的个人能力，走出去有没有竞争实力，还有将来你的生活的规划，照顾父母亲啊、团聚啊，这些成本需要考量。还是其实我觉得中心思想还是你的个人能力够不够得上，说这个离开家乡、离开吉林省、离开东北或者去南方，这种规划都要综合考量一下，具不具备这个实力。说您要是具备实力，都是给国家培养人才做贡献的话，那这个没问题，您可以走出去。但有一些相对来说吉林省还有优势空间，吉林省的岗位也比较充裕，像这种情况下您就不用非得走出吉林省，建议大家。举个简单例子啊，你比如说我的很多粉丝朋友们经常会问我说，我想出去闯荡一下，家长也反馈说孩子想走出去，我都会问一句学啥专业的。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们有大概2-3个粉丝曾经跟我们探讨过这个问题，当然给我们的反馈也如我们所料，学的是园林景观设计。
不是说东北就不需要，或者说吉林省不需要这个专业方向，但是我。

0: 还是建议，如果您想找这类岗位的话，南方会更丰富一些，岗位会更丰富一点。因为对于园林景观的设计，包括一些中字头的建设单位，这样的用工岗位会多一些。不是说咱吉林省都不用设计啊，相对来说，我说相对来说，南方这岗位会充裕一些，因为它的这个专业方向，它的园林景观设计，那一定是得有园林景观资源丰富的。嗯，咱东北大半年都风动着呢，大半年也不需要设计太多，或者是相，这不是辅助吗？它毕竟不是一个所谓的刚需啊。然后呢，这个专业方向南方会更好，所以朋友们如果有这个岗位的话，我拿这个做举例子，这样的适合比如说走出去或者去南方等等。好，广播端的直播结束了，大家关注我的直播，抖音 APP 搜索账号一直有你职位的职，关注我。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私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器火灾事故。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